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也于昨天发布。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和因素，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表示尚未确定枪手的作案动机。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进行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王曼玉蒯曼在女双决赛中3-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成功卫冕。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中，王曼玉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天的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一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2: 美国政府为何此时威胁终结该法院？国际社会如何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美国就不是。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

0: 法院跟他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1: 美国国务院九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同步发布4项一般许可证。授权部分与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交易，涵盖维持法院运转、信息技术、养老金计划、在押人员相关活动。其中，维持法院运作相关许可有效期180天。美方称，180天的许可旨在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留出时间，通过外交和法律途径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视进展调整许可。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1: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对于此次制裁的影响，牛新春认为，
2: 它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呢，制裁一个是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这个其他行政人员，然后这些人以后就不能那个入境美国了。这些人，美国也对他们进行经济上和金融的制裁，然后这些人以后也不能用美元，也不能经过美国的这个银行和金融系统了，所以对他们肯定是有很多不便的。
1: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宪群认为，
0: 其实对于美国的盟友，比方说欧洲的一些盟国来说，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所有方面的这个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天西北地区会率先降温，到了明天降温会向东推进到内蒙古、华北、黄淮一带，降温幅度普遍在4到8度，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会降温10度以上。后天东北等地也会出现6到12度的降温。 城市当中，比如说北京，今天最高。

0: 温还能够达到26度，明天会降到22度，而且再往后的几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会是在22度上下浮动。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度，后天会一下子降到14度，大后天14号还会进一步降到只有10度，都要及时的添衣保暖。降温的同时，降水也会从西往东发展起来。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明天降水会向东转移，陕西中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天津以及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的北部、东部等地都会囊括其中，普遍都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大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冷空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在南方近两天依旧是晴热天气为主，大部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左右。不过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将会超过10度，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初秋的感觉，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后天起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华北平原的大气扩散条件会有所改善，雾和霾将会从北往南逐渐的减弱消散。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的大会为期3天，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
3: 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的系列成果，也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来听报道。
4: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5: 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4: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国博弈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5: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而中国的这些理念在大会上均有体现。
4: 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
5: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

0: 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今年3月，我国首次承办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科学协调机制会议，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这些都是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原则的有力证明。
1: 我们在北极的一切活动都不以损害北极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归宿，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地缘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0: 在当下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何避免北极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邓贝西认为，各国需要将科学合作作为北极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将气候变化应对置于北极议程的核心位置，尊重国际法和现有治理框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北极全球性议题的治理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北极国家所垄断，特别是涉及到北极航道的规则制定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环境保护，以及涉及到北冰洋公海这个全球公域相关的一些活动，都应该通过多边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
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与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四，有短视频平台发布专项治理公告说，处置了多条 AI 魔改违规内容，包括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引发了不少关注。因为就在大约一个月前，在短视频平台上，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组成的情侣 CP 突然火爆起来，很多网友啊用 AI 创作了不少以这两个人物为主角的短视频，基本都是这俩人在谈恋爱。比如孙悟空为林黛玉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而刀子嘴的林黛玉则比唠叨的唐僧更胜一筹，帮助孙悟空对付紧箍咒。如果说这种还算是沿用了原著里的人物设定的话，那还有很多视频的剧情就纯属娱乐了，甚至个别视频还带有猎奇和低俗色彩。所以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啊，这属于乱点鸳鸯谱，经典不能无底线挪用。如果孩子刷到了这类视频，先入为主的建立了一个大圣爱黛玉的印象，那么当他们未来接触到《西游记》和《红楼梦》原著的时候，还能不能准确的建立文化认知和现实感知啊？其实为了整治 AI 魔改视频传播乱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今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治理，其中就专门重点清理了基于四大名著的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以及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志产生明显错位认知的 AI 魔改视频。这其实啊，也精准地点出了 AI 魔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

0: 题材、英模人物等作品的时候可能产生的严重问题。但是呢，如果一棒子打死所有二创，封死所有脑洞，好像又有点可惜。在一些还比较符合原著角色形象和精神内核的二创作品里啊，我们能看出作者非但不是看不懂原著，反而是抓住了两个人物的特质。比如啊，有个点击量很高的视频里，黛玉正在桃树下葬花，哭得梨花带雨，镜头一转，原来这花啊都是孙悟空一边啃着桃子一边摇晃树摇下来的，还问花够吗，不够我再给你摇点。如果对比一下原著里贾宝玉的反应，说宝玉听到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觉痛倒山坡之上啊，极度悲哀到都站不住了。那对比就很明显了，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一个是提供解决方案，这其实正对应了现实生活中情侣或者夫妻之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处模式。如果有观众正在苦恼自己的伴侣不能共情自己，没有情绪价值，只是默默解决问题，那刷到这个视频可能还真会思考一下，这可能确实不是任何一方的错误，只是双方需求错位而已，会思考一下俩人是不是需要更多沟通。那么这种二创呢，其实也有它的价值，何况啊，名著本来就自带容纳多元解读的底气，《红楼梦》流传数百年，解读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答案，要不哪来的红学呀？好的二创本就是经典生命力的延伸。既然如此，划清脑洞的边界就相当重要了。那些低俗猎奇、歪曲原著内核、任由衍生故事往违背伦理的方向跑偏的内容，必须得管管。而单纯的创意重构人物关系、戏仿玩梗，只要利益干净，甚至还有全新视角，那未尝不能包容。悟空大闹天宫，黛玉葬花吟诗，俩人骨子里那股子不被世俗束缚的劲儿，当然有着同样的魅力和张力，即便偶尔同框，可能也并不违和。但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两个人各自最动人的样子，其实不必非要在同一段爱情里证明。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等等，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3: 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您遇到这种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有哪些事项需要我们了解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 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

0: 一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1: 各地的商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载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0: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
1: 既要了解国家的政策，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因为你真正了解政策以后，你才知道你的权益它的功能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社保卡的金融加载功能越来越多，你要去区别对待，就是哪些是可以去享受的。因为毕竟社保卡的发行它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个持卡人的权益嘛，当然政府这边也要做一些更好的宣传，老百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包括卡的使用。
0: 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1: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袭击已构成战争罪行，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相关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小泉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根据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的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且确认设施安全之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 那么在11号凌晨的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披露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那么同样是在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公布了伤亡统计情况。那这次针对机场的袭击是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呢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的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然是在评估中。那么对于事件的定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将这一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且称这次的袭击已经构成了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这次袭击予以坚决的回应。不过我们看到呢，还有一条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消息说，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那么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说，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那从这个表态来看呢，胡塞武装方面恐怕对于这次袭击的定性会和沙特以及多国联军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那接下来的事态如何发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主持人。
4: 好的，张宇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和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就像是一张语言通行证。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所以这个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
4: 而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这次雅思考试为什么停摆得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6: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蛋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7: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6: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8: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6: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9: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NIA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6: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赴考，提前订好了酒店， 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9: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

0: 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一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2: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吧，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1: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3: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1: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4: 包含雅思、托福、 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秦直道是秦代修建的国家级军事交通干道，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主持修建，南起陕西淳化甘泉宫，北到内蒙古包头九原，穿山填谷，全长700多公里。在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 然而在2012年，某煤矿矿长郭某军无视文物行政部门停工通知，无视煤炭局要求做文物保护审批的批复，继续施工，导致一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
8: 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2025年9月10号，法院作出刑事判决，郭某军犯故意损毁文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昨天这起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作为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联合发布。本案中，人民法院是如何对故意损毁文物的行为依法进行定罪处罚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文物行政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某煤矿正在秦直道遗址的保护范围内施工，向矿长郭某军送达了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责令他立即停止施工等候处理，但是他没有停。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10: 郭某军不仅这次没停，后面他也没有停。2012年8月，因为生产需要，他们向市煤炭局报送了优化设计的说明书。2个月后，市煤炭局批复同意初步设计，但批复里清楚地写道，涉及地面文物保护事项的，需经文物行政部门许可，方可动工。附件中还专门载明了煤矿矿界和秦直道遗址的具体坐标。郭某军收到批复后，既没有走文物保护审批的手续，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
9: 煤矿的施工是毁灭性的。经鉴定，2014年度被告煤矿的开采范围与秦直道遗址部分本体重合，导致这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这是不可逆的损失。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就被告煤矿损坏秦直道遗址一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介绍，
11: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张，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多元，目前煤矿已经缴纳了相关费用。
9: 煤矿矿长郭某军没想到煤矿施工10多年后会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杜君燕说，
10: 省里法院认为被告人郭某军作为煤矿矿长，明知矿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在有关单位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后继续施工，未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导致秦直道遗址部分本体严重损毁，情节严重，他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损毁文物罪。
9: 2025年9月10日，郭某军被法院以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郭某军不服，提出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军强分析，
11: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法也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不得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法律写得很清楚，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大量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间、田野、山地、荒坡，针对此类不可移动文物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部分行为人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文物犯罪道路。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就是要昭示企业要生产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理由。杜君燕说，
10: 此案也给所有的采矿企业敲响警钟，不进行法定审批，不顾文物行政部门责令停工的要求，为追求企业效益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严重破坏文物，这不是施工失误，而是漠视法律、漠视文化遗产的故意行为，这样的行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9: 王军强表示，
11: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并不矛盾，两者应和谐共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一座以前

0: 学森命名的图书馆珍藏着这位杰出科学家的手稿、书信和赠书，也传承着他的治学理念，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学子。30载光阴流转，这座图书馆如何将钱学森的求知精神融入当代青年的学习与科研？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 讲解这个，我觉得前两很有意思嘛，然后讲解它也可以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新的指引。包括
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3: 中国有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
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1996年4月8号，钱学森图书馆举行命名仪式，钱学森没有到场，却托人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图书馆与钱学森，馆长马忠介绍。
3: 当时呢，学校提出给钱学森这命名的时候，钱学森本人呢非常谦逊，他说给西安交大做过贡献的人特别多，但是后来啊，他同意以后啊，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本人因为没有亲临的仪式现场，所以他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2: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这句话背后是他不断走进图书馆补充知识的一生。如今，钱学森的书面发言、科研手稿和赠书成为青年读者认识他的线索。图书馆南楼6层的古籍特藏室里，赠书留下了同样的题记。西安交通大学留存，钱学森，2001年12月11日。从曾经如饥似渴的借书，到把自己的书赠给母校，钱学森与图书馆的联系留在一页页文献中。副研究馆员毛瑞江说，
4: 我觉得更原始更生动，就是感觉跟前辈的距离更近了，就是更能感受到前辈的温度。
2: 让这种感受变得具体的是展览中的科研手稿。
5: 这批手稿呢，主要是钱学森关于壳体变形的研究，记录了完整的推导演算过程。
2: 为研究圆柱壳的区区问题，钱学森留下了800多页推导演算手稿，最终发表的论文只有10页。存放手稿的信封上写着 final， 意为最后的定稿，又写着 nothing is final，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钱学森关于人机结合的思考让他留意到，面对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尝试引入人工智能？他记得，有一天晚上自己坐在展厅里，读过相关内容后，动了试一试的念头。
1: 他的那个大学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用传统方法也没有办法解决。刚好就是有天晚上我在这边坐着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然后刚好就解决了组里小小瓶颈，也算取得了一些突破。
2: 从钱学森当年跨越专业边界的阅读，到青年今天尝试新的科研方法，图书馆提供的知识和启发还在继续。专题阅览空间里有钱学森科学家精神专题书架，也有面向不同学科的经典书目。马忠希望学生走进图书馆，能在专业之外读到更广阔的知识。
3: 我觉得图书馆的很多资源非常丰富，它打破了学科壁垒。我们推荐的百本经典活动，它既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也有科学的，人文各个方面。
2: 图书馆与钱学森记录着一位科学家如何从书海中汲取知识。今天，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里， 同学们也把阅读中得

0: 也是中国球员首次登上中网女单决赛的赛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1: 半决赛首盘，郑钦文开局状态火热，取得3-0的领先优势。不过梅尔滕斯并没有束手就擒，此后完成回破，双方战至5-5。关键时刻，郑钦文连保带破，连胜两局，以7-5先胜一盘。
2: 陆生啊，这把球，郑钦文压对方中立的深线啊，应该是有压到底线，所以造成了梅尔滕斯正手回球挂网。
1: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率先完成破发，并在第8局再次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中网女单决赛。
2: 随着梅尔滕斯反弹回球出界，这样郑钦文呢最终呢是持过两盘啊，7-5和6-2的比分，战胜了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闯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1: 本届中网，郑钦文延续了出战美网以来的上升势头，一路过关斩将，刷新了自己的中网最好成绩。这也是郑钦文继2024年无网后再一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决赛，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来到了第28位。赛后郑钦文表示，
3: 我一直觉得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5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最好的我并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还有未来。
1: 总台网球解说员张胜对郑钦文近期出色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4: 郑钦文在美网通过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了这个女单的8强当中啊，她连赢了7场球，然后在中网再一次的啊打进了女单的决赛，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她在过去的连续的比赛当中她有了一个稳定的发挥。另外呢，在一场比赛当中她的波动也越来越小了，偶尔有那么几分她马上就能够把自己拉回来。现在郑钦文确实是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平稳了。
1: 今天晚间将进行本届中网的女单决赛，郑钦文将要面对的对手是本赛季的法网冠军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此外，今天还将进行女双决赛，赛会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将对阵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两场决赛都有中国选手参加，势必将点燃主场球迷的热情，让我们期待中国金花的表现。
5: 见文物里的长征。
6: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泉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2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7: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16-2秤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然后呢叫葫芦秀三星组成16星。如果说呢你要短斤小两呢，就减葫芦秀。所以呢，当时我们红军呢，他也是用这杆秤，表明我们红军买卖公平，严守群众纪律。
6: 当时国民党到百姓家筹粮，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2秤称粮，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7: 正是因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

0: 加入红军队伍。
1: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0: 北京时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万爽。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将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近来我省天空晴朗，一天当中气温的起伏也比较明显。今天早晨7点，全省气温平均只有15.5摄氏度，在阳光的助力下，白天气温显著回升。10号下午2点，全省普遍都在27到29摄氏度之间，一天当中温差有10多度。预计未来几天，我们还会维持这种晴朗相伴、昼暖夜凉的天气状态。今天到13号，全省都是晴天，阳光在线，一派秋高气爽。14号赣北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15到16度。受高空低槽和底层切变线共同影响，会有些雨水上线。赣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17到18号，全省多云为主，其中赣北局部地区有小雨。未来几天白天阳光在线，气温回升明显，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早晚穿少了冷，中午穿多了热，是典型的秋季体感。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晴好天气里的4份细心：一是白天别忘防晒，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较强，外出还需适当防晒，帽子遮阳伞可以派上用场。二是早晚记得添衣，现在呢季节昼夜温差大，随身备件薄外套，方便及时穿脱，以免冷热交替，感冒上身。老人小孩尤其需要留意。三是注意用火安全，

天气连晴，空气变得比较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将持续升高。进山游玩不携带火种，不野外用火，居家注意用电安全，离家随手断电。四是及时补水润燥，连晴干燥容易带来口干、皮肤紧绷等不适，生活中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室内可以适当开启加湿器，缓解呼吸道不适。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万爽。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来听一组省内简讯。2026年江西省产融合作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名单在9号公布，江西高盛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等358家企业入选。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暨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我省出品的《沉默的荣耀》《浴血荣光》获得优秀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的总编剧以及3位编剧获得优秀编剧奖，在《浴血荣光》中饰演毛泽东的演员王仁君获得优秀男演员奖。9号，赣州市果业发展中心召开分析会，确定今年产季的赣南脐橙纽荷尔的最早采摘时间为11月6号。前三季度，南昌国际陆港累计发行外贸班列1548列，同比增长5.23%。9号，2026年江西省孤独症智慧星快乐骑行交流活动在新余仙女湖举行，17个孤独症家庭参加。昨天，会昌县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行动，137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受益。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欢迎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万爽。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新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号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10号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湖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先旺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周先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因为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10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击败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功晋级决赛。在今晚，郑钦文将向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通报，3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辱骂，已被行政拘留处罚，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被批评教育。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比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冠军。

精致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

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共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4%。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6年9月共清理电视剧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全国铁路10月10号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股，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10号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欢迎继续回来，现在收听到的是依然是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听资讯。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即时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原定对胡德堡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的枪决将通过网络直播，公众可在线观看。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

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科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州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当地时间10月8号，泰国王后素提达首次独自驾驶鹰狮战斗机成功完成单人训练飞行。

当地时间10月8号，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埃尔卡斯缔约监狱发生致命骚乱，事件共计造成9名在押人员和1名前来探视的家属死亡，另有16名在押人员受伤。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力。十月八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

0: 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6: 他喜欢你呀。
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7: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8: 记忆之门。
1: 重温
8: 重温
1: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呢，为您播出《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万爽。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将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轻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注一下呢最近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山区14到15度，明天全省晴天。

欢迎继续回来，您收听到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一粒听资讯，我是万爽。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到秋天哈，有些人的鼻子呢就像失控一样，鼻塞、喷嚏一个接一个，鼻涕没完没了，眼痒、咽痒轮番出现，甚至伴随着咳嗽、胸闷和喘息。这些不适往往不是换季感冒，可能是空气中的花粉触发了过敏反应。在北方呢，像春天哈，就是3月到5月大概这样的时间，可以引起的过敏反应的花粉，主要是来自于百科、榆科等乔木。而在夏秋起，就是8到9月份左右呢，则是以杂草花粉为主，尤其是像这个梨科、苋科和豚草等等，花粉的致敏种属呢不同。春季花粉不过敏的人群也可能在秋季发生花粉过敏。相比于春季花粉，夏秋季的杂草花粉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更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呢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那为什么同样接触花粉，有人没事儿，有人就过敏了呢？过敏呢，并非通常所说的免疫力太差，而是免疫系统把原本无害的物质，比如说呢花粉，当成了威胁，做出了过度反应。当易感人群接触某种花粉后，体内产生了特异性 IgE 抗体，抗体会附着在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表面，形成致敏状态。那这个阶段呢，人体通常是没有明显症状，医学上称为致敏期。当人体再次遇到同类花粉时，过敏原与 IgE 抗体结合，相关免疫细胞被激活，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使鼻腔、眼结膜、皮肤或气道出现炎症反应，引起鼻痒、喷嚏、流涕、眼痒等症状。所以呢，致敏不等于过敏发病，当过敏原检测为阳性，还需要医生结合过敏原接触情况、病人出现的症状等进行综合判断。那值得注意的是，过敏体质呢具有遗传倾向，父母患有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或过敏性哮喘，子女更容易患过敏性疾病。但有遗传倾向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过敏，除了遗传因素，空气污染、睡眠不足或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也会影响过敏的发生。那秋季花粉过敏要记住这条防护链，首先呢是建立自己的花粉过敏档案，知己知彼嘛，回顾之前的过敏情况，努力弄清楚自己对什么过敏，何时发作，接触什么后加重，尝试记录过敏开始和结束的大致日期，累积了哪些部位，分别是什么样的症状，是否出现过胸闷、喘息或夜间咳醒等情况，这些症状呢是否影响睡眠、学习和工作。建立花粉过敏档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预防，而不是等过敏症状出现后才开始处理。如果症状总在相近月份反复出现，出现季节性规律，可通过专业评估明确过敏源，在花粉季到来前与医生制定预防方案。医生可能根据病史建议预防性用药、鼻喷剂、抗组胺药等，应按照医嘱的规范使用，不要随意加量或停药。还有呢，就是避免接触过敏源，将花粉尽力阻隔在身体外。出门前先看花粉浓度，关注当地花粉浓度监测预报和预警信息，花粉浓度较高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体育锻炼可优先选择室内场所，避免在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开窗通风。户外活动的时候呢，给口鼻眼做好物理防护，花粉浓度较高时佩戴贴合面部的口罩，过敏反应严重的人需要使用专用口罩，并且呢佩戴护目镜。眼睛发痒时不要反复揉搓，以免加重刺激。
患过过敏性结膜炎的人啊，在花粉高峰期最好减少佩戴隐形眼镜。开车出行要关闭车窗，需要时呢开启空调内循环。过敏人群避免进入荒地、草丛、公园边缘等等杂草密集的区域。那么还有呢，就是回家之后啊，洗手洗脸，及时更换外衣。花粉浓度较高或户外停留较久时，回家后要洗澡。鼻部不适时呢，可使用生理盐水进行鼻腔的冲洗，帮助清除附着的花粉。床单、被罩和衣物尽量不要在室外晾晒。宠物外出后也可适当擦拭毛皮表面，避免呢把花粉带入卧室。可使用适合房间面积、配有高效颗粒物滤网的空气净化设备，但是呢应该定期清洁和更换滤芯。还有呢，已经出现了过敏症状，科学治疗要分层应对。出现轻微的鼻炎症状，应该尽快离开花粉密集环境，及时清洁面部和鼻腔，减少后续的暴露。目前呢，药物治疗仍是应对过敏性疾病急性发作的主要手段，能够有效控制症状，常用抗过敏药物，如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白三烯受体抗菌，还有呢抗胆碱能药等。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如果过敏源明确且不能够避免接触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免疫治疗，主要呢是有舌下含氟和皮下注射两种方式。那么经过规范的免疫治疗后，很多患者症状呢会明显改善，甚至是达到长期缓解。但是免疫治疗并非人人适合，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更要警惕严重的过敏反应，通常呢是在接触过敏源后数分钟或数小时内发作。严重的过敏反应啊，是发展迅速且危险，甚至呢会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情况。如果患者出现了急性过敏性喉头水肿或过敏性休克时，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进行急救。所以啊，如果过敏了不严重就不用治疗，硬撑过去的做法呢是错误的。如果能任由过敏反复发作，可能会朝着严重的方向发展。例如过敏性鼻炎，除了鼻部症状之外呢，可能影响睡眠和注意力，

0: 同时呢，过敏性鼻炎也与多种过敏性疾病有关联，经常表现出多病共发的现象，比如说呢，过敏性结膜炎、哮喘、特应性皮炎等等。那另外呢，研究者也关注过敏性疾病的特应性进程。
1: 就这有点紧张啊，真抽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欢迎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一路听资讯，我是万寿。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轻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不少的职场人啊，都有这样的困扰，整日在工位办公，未曾从事重体力劳动，下班后呢却依旧身心疲惫，浑身乏力。这种莫名的疲惫呢，并非单纯的身体倦怠，实则是气血在日常工作中悄然耗损的信号。在中医的视角下啊，上班族的久坐、用眼、饮食、情绪四大日常习惯呢，都会持续的消耗气血，形成无形的身体内耗。那专家也是表示呢，《黄帝内经》当中提出，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看似安逸的工位久坐，其实身体一直在内耗，眼睛在看耗血，身体在坐伤脾。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伤了，气血就不足了。针对职场人最普遍的久坐久视问题，中医认为呢，脾主肌肉，人体肌肉的营养完全依赖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供养，长期久坐不动会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导致气血生成不足，肌肉得不到津液气血濡养，久而久之呢，便会出现周身酸软疲惫无力的状态，这就是久坐伤肉的核心原理。而久视伤血则与肝脏功能密切相关，肝主脏血，且开窍于目，双眼视物，视物清晰，便依托肝血的滋养。职场人长期紧盯电脑、手机屏幕，那每天的用眼时长呢，可达8到10个小时，持续耗损肝血，肝血不断透支，就

那久坐与久视的伤害呢，更会形成叠加恶性循环。一方面气血生化无源，心血无法生成，那另一方面呢，就导致体内存量肝血持续透支，一个停产，一个消耗，气血就是这样被掏空了。随着气血的消耗，身体呢会发出诸多的预警信号。职场的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十分普遍，像面色发黄、暗沉、毫无光泽，是气血无法上容面部的直接体现。职场女性呢，易出现月经周期紊乱、经期异常，甚至有的人不爱说话、少气懒言，都是气血亏虚的典型症状。那除了作息习惯呢，职场人常态化的饮食方式也是损伤脾胃、耗损气血的重要诱因。像现在啊，大多数的上班族饮食依赖外卖，而且呢偏爱冰饮、

这些饮食习惯呢暗藏诸多健康隐患。气血生成的质量啊，完全取决于日常饮食，高油、高盐、油腻食物阻碍脾胃运化。像生冷的食物耗伤脾阳，而脾胃呢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功能受损后摄入的食物无法转化为气血，反而会堆积形成痰湿，这也是很多人喝水都胖、虚胖、乏力的根源。职场的情绪内耗对气血的伤害更为严重。

伤脾，日常思考工作方案，应对职场人际焦虑工作进入，过度思虑会导致气机郁结，进一步阻滞脾胃运化，阻断气血生成。同时呢，思虑过重还会暗耗心血，引发心悸、健忘、失眠等问题，由此呢便形成了职场的恶性循环，久坐思绪伤脾，那导致呢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则身体疲惫，专注力下降，进而呢工作效率降低，加班增多，情绪愈发焦虑内耗，持续加重气血损耗。诸多的职场女性出现的月经不调、失眠、脱发、气色衰败等问题根源不多，大多呢都是在于身体劳损，而在于长期情绪内耗。那针对像我们的情绪内耗啊，当出现了烦躁、压抑、易怒等不良情绪时，无需强行内耗，可先停下思绪，深呼吸三次，平复躁动心神，疏导郁结气机，待心态平稳之后再梳理问题，复盘得失，及时终止负面思绪。长期坚持不仅能够减少情绪对气血的损伤，

如何在工位进行适合日常长期的坚持简单便捷养血的方法呢？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

刚才呢，在歌曲之前哈，我们就说到，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一说，如何在宫位进行适合日常长期坚持、简单便捷养血的方法。一个呢是在保温杯里做文章。我们日常呢办公哈，每个宫位呢都会备好自己的保温杯，放入适当的红枣、枸杞、麦冬，沸水冲泡代茶饮，长期坚持呢可健脾养血、滋养身心，悄悄呢改善暗沉气色，也可搭配阿胶、姜条和饮用，便携呢实现日常的滋养。第二呢就是每9-40分钟抽出1-2分钟做一做这个颠足动作，脚尖点地，双脚抬起后轻轻地震动脚跟，这个动作呢可鼓舞肾气，升清降浊，快速缓解身体疲惫僵硬。第三呢就是中午啊小憩养心神，每天上午11点的到下午1点为心经当令之时，心神呢容易躁动，此时呢小憩15-30分钟可助力心肾相交。对于面色萎黄、月经量少、头晕乏力、常年疲惫的气血亏虚人群，仅靠日常的养护呢是远远不够的。中医呢就讲究有形之血不能。

速生。养血是长期过程，可以依托阿胶、熟地等食材药材滋阴补血、滋养肝肾。同时呢，秉持气血同调原则，兼顾健脾益气、助老气血生化根本，让身体自主生血，持续养血，从根源改善气血亏虚问题。那么针对呢深受职场人喜爱的甜饮哈，其实呢也可以有一些科学的饮用建议，比如说呢像高糖、含奶精、冰镇的奶茶，容易呢生津、生湿、伤脾，可以尽量的规避。那日常呢可以选择鲜奶搭配茶饮的温热款奶茶，既能够满足口感需求，又不会过度的损伤脾胃。适度饮用还能够缓解午后困倦，补充身体能量，实现健康愉快的兼顾。外卖呢要优选蒸煮炖的清淡做法，减少油炸煎制食物摄入。所以呢我们要从根源上，从饮食的源头一起来守护自己的脾胃，滋养气血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

0: 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2: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放映的是主旋律影片《决胜时刻》，影片导演黄建新、宁海强。影片讲述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抱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在香山运筹帷幄，共商大计，会见民主人士，指挥渡江战役，布局经济工作和筹备政协会议。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千钧一发之际，全力筹划建立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辉煌历程。影片主演毛泽东、唐国强扮演，周恩来、刘进扮演，蒋介石、马晓伟扮演，陈友富、黄景瑜扮演，孟雨、王立坤扮演，宋庆龄、秦岚扮演。战地记者手拿相机来到战场上，被正在写信的田二乔的背影所吸引。
2: 小同志，你在给谁写信呢？
3: 给
2: 父母吗？
3: 不是。
2: 那你给谁啊？
3: 你问这干啥？
2: 问问不行呀？
3: 不行，这可是机密。
2: 那就是给新媳妇喽。
3: 你胡说八道你！
2: 你别生气啊，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3: 哎，你脖子上是照相机吗？
2: 是呀。
3: 哎，你能给我照张相吗？我想寄给……啊，你等等。
1: 田二乔跨上机关枪，摆出了非常威武的姿势。
3: 来，
2: 你精神一点。
3: 哦，好。哎，好了，
2: 笑一笑。好了，
3: 哎，你照片一定要给我，不然我告你状，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
1: 记者用微笑回应着田二乔，阳光映射在田二乔灿烂的笑容上。
4: 子时英号受伤搁浅，驻扎香港的英国远东主力舰队必定前来支援。此战惊动了英国政府和西方，丘吉尔说了一定要报复，只要英美两国一参与，这复杂的事儿就变得简单了。
5: 德公，
1: 秘书将药递给李宗仁。张治中致电李宗仁。
6: 李代总统，谈判已经
7: 破裂，中共将于今夜零时发布向全国禁军令。我们错过了
6: 最后的机会。
8: 西口，有新指示吗？

0: 之前一样不准签字。
1: 和谈指导委员会中常委都不同意和谈签字，我只有依从。回复中共，我拒绝签字。
2: 在此种情况下，毛主席发出命令，命令我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
3: 全面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4: 蒋介石关上了收音机的开关。
5: 文败无能，丧权辱国。
4: 傍晚，渡江战役正式拉开序幕，扬帆起航。

0: 毛泽东等人在作战指挥所内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消息。水面上布满了渡江的船只，战士们奋勇向前，全速前进。田二桥的父亲也在其中，在船上帮忙用力地划船。一架轰炸机在空中投掷枪弹，我军战士落水伤亡，众人齐力向空中射击，击中轰炸机，轰炸机掉落。岸边，国民党队伍向着水面开炮射击，围攻我军渡江战士。田二桥的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卖力地滑动着船桨，并中枪受伤。国民党作战指挥部内，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消息。此刻人在西口的蒋介石依旧心存幻想，
1: 共军在西起江西九江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场强行渡江，江阴要塞失守，守将戴荣光部下反叛，
2: 风从哪儿来？
1: 父亲说的是江面上的风，
2: 只要东南风不停，他们就过不了江。
0: 风向变化，我军战士将风帆艰难地转向。红旗在江面上迎风飘扬，炮火轰得水面水花四溅，

0: 国民党炮火不断地向江面上进攻，炮火连天，我军战士顽强抵抗。离岸
1: 战士领导辛亥革命，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每个省出一个人，一共是19位代表，搞了一个临时约法。我们现在啊，也必须先制定一个临时宪法，就叫共同纲领，以后再转正。
2: 让代表们充分讨论，我再少睡点觉，早点把它搞出来。
3: 哼，你都快成夜游神了。
1: 陈友富啊，
4: 有。
1: 3天以后，把你那个当播音员的对象给我请来，借用一下，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4: 是。
0: 毛人凤召开秘密会议。
5: 情势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望诸位务必齐心协力，殊死一搏，全力阻止中共举行开国大典。
6: 局长，罗瑞卿当了共党的公安部长，北京的守备越来越严，我们损失惨重。
7: 新东三组已经被共党破获，
8: 南城那边一次就进去了60多个人。
9: 是啊，

0: 每天都有坏消息。
1: 不要气馁。10月1号，他们举办庆典的当天，委座会采取极端行动，派飞机轰炸天安门广场。诸位，立功的时候到了。
2: 众人露出欢喜之色，起身跟随毛人凤。毛人凤回头对戴鹏程说：“
1: 你的家眷，我都做了特别的安排，放心吧。待任务胜利完成之后，接你们大家去台湾。”
2: 众人像吃了一颗定心
1: 丸。这是委座颁发给你的四等云辉勋章，以资鼓励。事成之后，晋升三级。
3: 谢学长。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讨论即将交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些啊，标准一些，我请了一位高人呢。小孟到了没有啊？
5: 来了，主席。
4: 嗯。
2: 孟宇向毛主席敬军礼。
4: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孟宇，哎，孟子的后代啊。往常你们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个庐山真面貌。
2: 孟宇稍有羞涩地走到办公桌前。
4: 你就在那儿啊，我们都是你的听众啊。裴有富，
6: 好，
4: 你也过来听听。
6: 不行，我不进去了。
4: 嗨，快过来
6: 啊，进来吧。
2: 陈有富走到毛泽东身边。
4: 我给你们透露个小秘密啊，陈有富是孟宇的对象。
6: 哎，
4: 这小子还是有点傻福气啊。不过他们两个能够走到今天，鄙人也是功不可没呀。哎，小孟别站着，你坐下。你
7: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2: 在翻页时，孟宇的目光看向陈有富，二人对视轻笑。一间古董店内，特务分子来与戴鹏程接头。戴鹏程将一个女士皮包交给对方，打开后，一枚定时炸弹展露。
8: 彪子，小心。
2: 特务分子小心翼翼地提着定时炸弹走出门去。
9: 毕石同志为什么给我们一人写一封信啊？
4: 字写得好工整啊，就像请柬。
10: 我们这个骆驼做事一向是一板一眼的，
11: 工作起来不要命，怎么劝都劝不过来。
9: 还有四把椅子。
2: 任弼时走出来。
10: 来了，挺准时的。
4: 骆驼，让我们四个坐着，你高高在上，是要做报告啊？啊，
10: 今天是星期天，不谈工作，得乐且乐。
9: 哎，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0: 你们知道，我喜欢音乐，喜欢拉琴。这些年一直行军打仗，不安定，受的生了。今天趁我还拉得动，我给你们拉一曲

献给我心里最最牵挂的听众，我生死与共的战友。献给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众人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回想起25000里长征路上的一幕幕，毛泽东在风雪中前行，周恩来的胡子有半尺长，朱德用步枪击落袭击他们的轰炸机，在连绵的战火中，在艰苦的条件下，在西柏坡时众人激动的情景。

一切都历历在目。四位领导人眼眶含泪，思绪万千，任弼时激动地拉着小提琴，眼泪也不自觉地流淌。

0: 一年后，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任弼时因病逝世，时年46岁。报纸上报道，宋庆龄不是明媒正娶的孙夫人，诋毁宋庆龄。宋庆龄平和地看完报纸上的报道。
1: 孙夫人，有个自称小超的女士求见。
2: 快请进来。
0: 宋庆龄起身迎接邓颖超。
2: 孙夫人，
3: 小超，
0: 二人亲切拥抱。
2: 来，快请坐。
3: 你怎么来了？
4: 我今天是专程给您送信来的。这是毛主席写给您的亲笔信。
0: 宋庆龄打开信件。
5: 庆龄先生，重庆伪教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极，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病假一平，以便就近请教，治其勿却，回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1949年6月19日。
0: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前往火车站迎接宋庆龄。

开国大典在即，天安门城楼上一般忙碌的景象，挂灯笼，搬东西，打扫城楼。陈友富来到城楼上巡查。夜晚，特务将炸弹投掷在机车场内。

0: 爆炸声阵阵，火苗染红了半边天。戴鹏程等人对自己实施的成功计划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1: 嚣张之极！
0: 罗瑞卿，
1: 他们竟把大好的照片塞在公安局的门缝里。
2: 他们还到处造谣，说苏联人建的药厂着火，药品全都被烧毁，两里地之内没有一个人活着跑出来，还编了句顺口溜，说北平城冒烟，解放军要地儿。
1: 情妇，立刻收网，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
3: 是。
0: 北平城内开始严密盘查，可疑分子均被带走审查。
4: 出警，让你。

0: 陈有夫穿着大褂，站在一旁审视着周围来往的人们。
1: 站住！
0: 陈有夫叫住了一个挑着菜筐的可疑人员，可疑分子紧张地想要拿出菜筐中的炸弹。被陈有夫制止，
1: 闪开！
0: 已经启动的炸弹被陈有夫向旁边的空地上扔去，炸响。
1: 走，快走！
0: 公安局大院内站满了被抓来的特务分子。陈有夫向李克农汇报。
2: 除了自首的之外，已经抓获了2734名特务。
3: 好，继续抓捕。
2: 是。
4: 好。刚刚接获电报，确认有特务混进了政协代表中，与代表们住在同一所饭店。
0: 陈有富带人抓捕了与戴鹏城接头取炸药的特务。
5: 不行！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清风山的大寨主恶淫贼火灵官张美逃走了，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带着河山的喽啰兵就归顺了汉太子刘秀。刘秀很高兴啊，这样就让王良、万修分兵一半，一半保着清风山，一半保着郭家庄。然后刘秀君臣等着两位寨主带着喽啰兵走了，君臣五个人圈马回归郭家庄。刚一进村子，全村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跟着郭平夫妻就跑到刘秀马前，唰啦一下全跪下了。郭平在刘秀马前说：千岁呀，

救了我们全庄之人，此恩此德无以为报，我们在您马前叩头了。刘晓跟四位先锋官甩镫离鞍下了马，就把郭平郭老员外搀起来了。众位父老乡亲请起来吧，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你们都是大汉朝的黎民百姓，我们君臣就应该保护你们，不要如此，大家快快起来。这样郭平夫妻还有村中的老百姓才起来。刘秀就安慰这些老百姓，众位父老，你们放心吧，张梅已然逃走了，我看他绝不敢轻易回来，即便是他跑回来，你们也放心，现在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都是好人，愿意率领所有的喽啰兵弃暗投明，给我大汉朝出力报效。孤已然命他们两个人暂时带着兵回山安排，然后呢，让他们两个人分兵，一个人保护山寨，一个人来保护咱们郭家庄全村的男女老少，你们今后就安然度日吧。郭家庄的老百姓一听，高高兴兴，各自回家了。这样刘秀君臣就来到了郭平家门前，郭家的仆人就把五匹马接过去。五匹马呢，有人刷印喂六，君臣五个人有郭老员外陪着，就走进郭宅，在大厅里落座了。这回郭平夫妻可不敢落座了，这是汉太子啊。所以老两口子在旁边站着。刘秀就跟郭平说，郭员外，请你再给我们准备一顿早饭，我们吃完了就得走，马上到三江去请兵，得解昆阳之围。千岁您放心，我马上派人去预备。这样郭平就让家人准备酒宴。这郭老安人呢，就跟刘秀说了，千岁呀，您几位搭救我郭家满门，此恩此德是无以为报，叫我的女儿出来拜谢恩人。哎呀，刘秀急忙摆手，不必让令爱出来拜谢了，她是个闺阁弱女，抛头露面，多有不便，心道而已。这位郭老安人一定让女儿出来拜谢刘秀，千岁请您稍后片刻吧。老安人直接就奔后院去叫他的女儿，时间不大，就听见院子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大概是这位郭小姐来了。马武一想，这位小姐长得这么好看，我这红胡子蓝靛脸要把人小姐吓着可就麻烦了。得了，马武一转身来了个脸朝墙，这姚琪呢，他向来就怕见女人，干脆啊，我索性给他个墙朝脸吧。这杜茂一看姚琪马武这样，还以为不看女人是对的呢，他一转身脸也冲着墙了。陈鹏这么一瞧，这倒不错呀，我要再一脸朝墙啊，就剩下主公一个人了。陈鹏只好不转身陪着刘秀。这时候脚步声音响，两个丫鬟一个婆子搀扶着郭小姐进了大厅了。刘秀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这位郭小姐长得确实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只见她青丝发，巧挽盘龙髻，两道眉如春柳，杏核眼而露，悬胆鼻子樱桃口，耳挂金环坠玉钩，傲和傲翠婉秀，外罩罗衫楼外楼，心灵性秀，美天仙比她还要丑啊。月殿嫦娥看见这位郭小姐也得含羞啊，这位小姐真是太美了，说不尽的体态温柔，万种的风流。郭小姐来到汉太子刘秀的面前，飘飘下拜，那女拜见千岁。刘秀两只眼睛看直

说这位小姐这么貌美，难怪这个恶淫贼张美看了她就要霸占她呀。是啊，自古以来英雄爱美人呐。想当初周幽王宠褒姒，殷纣王宠妲己，吴王宠西施，这妲己、褒姒、西施全都是倾国倾城之色。哎呀，这些人是亡国之物，可怕又可爱呀。刘秀心里想这几位古人，没想到他这么一想不要紧，旁边站着的三路先锋官陈鹏还有郭平夫妻全都错会了意了，以为汉太子刘秀对郭小姐有意了。也别说这位小姐长得太美了，陈鹏在旁边就跟刘秀说：千岁，郭小姐在这给您磕头了啊，郭老员外请另爱回避吧。郭平夫妻说了一声遵命，丫鬟就搀起了郭小姐出离了前厅，回归后院了。这时候郭老安人就看了郭平一眼，郭员外点了点头，老两口子心照不宣了。郭员外就走到陈鹏的身边：陈将军，请您随我出来一趟。陈鹏就跟着郭平郭老员外出了大厅，来到院子，然后上西屋落座了。员外，您找我有事吗？陈将军啊，我有一件事情相求，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出力。郭员外，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只要我陈鹏能办得到的，我一定帮忙。陈将军啊，我们全家老幼蒙您君臣几位搭救，使我们死中得活，无以为报啊。您看我的女儿现在还没有许配人家呀，我夫妻愿意把小女许配给千岁以报圣恩，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预成此事。陈鹏一听，陈鹏想了想，郭员外，这件事呢，我陈鹏倒是能办，只不过有件事情要跟郭员外您说清楚了。因为我家主公已然有了妻室，老员外如果愿意让令爱作为我家千岁的偏室，那么我就可以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啊，好吧，陈将军，我可不是希望我的女儿将来选入正宫，只要是报答了千岁的大恩，将来为妃为嫔，任凭我女儿的命运了。好吧，既然郭老员外愿意，我现在就去跟千岁商议。陈鹏出了西屋，回到了正厅，就跟刘秀说：千岁，郭员外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千岁为王妃，以报圣恩，不知千岁之意如何？刘秀看着陈鹏，把头一低，是沉思不语。旁边的姚琦、马武、杜茂全都听见了，一看刘秀不说话，那就是愿意了。这三人一看陈鹏，陈鹏一努嘴儿，四位先锋官就给刘秀跪下了，哎，给千岁道喜。刘秀呢，也就点头答应了。这样，陈鹏就跟郭平、郭老员外说清楚了。郭平又跟陈鹏说：“陈将军，你们君臣为国勤劳，王莽一日不灭，你们就一日难安。既然这样了，我就请求你们君臣在这儿再耽搁两天，请千岁跟我的小女拜堂成亲之后你们再走，即便是三年五载不回来，我也就放了心了。”陈鹏一听愣了，为什么三江请兵要紧呢？哎呀，郭员外，这件事得容我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陈鹏又回到厅中，就跟刘秀禀明了郭老员外的意思，要等刘秀跟郭小姐拜堂成亲之后再走。刘秀当然得跟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商议，四位先锋官哪能不顺水推舟啊？哎，那好，千岁，咱们就耽搁两日。这样当天用完了晚饭，
郭平全家忙着收拾洞房，丫鬟们搀扶着郭小姐，就跟刘秀拜了天地同入洞房。过了三天，刘秀君臣收拾起身，在临走的时候，刘秀就嘱咐郭平，如果清风山两位寨主王良、万秀的军粮要接济不上，你要想办法接济他们，等顾家请兵回来再把他们带走啊！千岁您就放心，这件事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刘秀君臣五个人身穿便服，把衣服铠甲全都包好了，放在入套之内，就在门前上了马。郭平跟全村老百姓一直把刘秀君臣五个人送到村口，刘秀才让郭平带着全村百姓回村。老百姓回去了，君臣五个人出了村子，到了村外，王良迎头拜倒在刘秀马前。刘秀用手一指，王良你起来吧，你跟万修两个人好好保护这一方的百姓，将来孤家从三江请兵回来，一定带你们回归昆阳。你们要是缺粮食缺饷了没有关系，可跟本庄郭员外借用。王良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闪在一旁。这样刘秀带着四先锋就离了郭家庄，催马上了大道，够奔三江。这一路上急行急走，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三江口了。刘秀就跟四位先锋说，你们呐，得想办法先打听打听三江的事情，咱们是头一回来，这儿的情况咱们一点也不知道。好吧，千岁，你们几位稍后片刻，容我去打探清楚。正说着话呢，就看见正南方走过来两位老人，看岁数都有六七十岁了，身上背着包裹，好像是急忙赶路的样。刘秀几个人下了马，陈鹏就把马交给杜茂，抢行几步就迎上这两位老人。陈鹏抱拳十里，拜见二位老人家。两位老人站住了，上下打量看陈鹏，你不是此地人吧？是不是问路啊？啊，二位老人家，正是问路。我要往三江，请问走哪条路好呢？两位老人用手往南一指，这位客官，往南不到三里地就是三江口了，过了三江口就是松江、庐江、钱塘江的大道了。好，多谢二位老人。陈鹏就把声音压低了，二位老人家，有件事情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三江是不是归大汉的三江王刘霞所管呢？这两位老人听陈鹏这么一问，往四下看了看，没有别人，就跟陈鹏说，告诉你，这三江不归老王刘霞管了。陈鹏一愣啊，二位老人，这三江归何人所管？哎呦，这个你就不用问了，你赶紧走你的路吧。这两位老人说完话迈步往前就走。陈鹏觉得这件事情可疑呀，听老人的话，看老人的态度，这话中是有话呀。陈鹏就追上去了，迎到老人面前抱拳拱手，二位老人请留步，今天我把实情告诉二位老人家，我姓陈，叫陈鹏，在汉太子殿下驾前称臣，官拜三路先锋之职。说到这儿，陈鹏用手一指刘秀，摇旗马舞杜茂，二位老人家，您看那边那几个人也是汉营的先锋官，我们是过江来找三江老王刘霞有事的，不知三江老王爷还在不在人世，望二位老人明白指示，我们绝无歹意呀。两位老人又看了看陈鹏，再看看摇旗马舞杜茂跟刘秀，这老人确实有社会经验呐。两位老人对视了一眼，心中清楚了，这样就把三江的情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告诉了陈鹏陈君然。陈鹏一听当时就傻了，
看起来不

但搬不了救兵，眼前的大难几个人是没法过呀。那么这两位老人跟陈鹏说什么呢？这个三江在汉朝的时候，因为国家都城远在长安，东南方百越八闽等地离着国都太远了。在汉哀帝在位的时候，哀帝传下旨意，就命大汉宗亲刘霞为三江王，镇守三江，监管百越八闽。这外镇的藩王就属三江王的势力最大了。这位三江王刘霞为人耿直，自从出镇藩王以来，任用贤能，正清吏治，爱民有德，颇得民心。刘霞管着八个府，100多个县，上江、中江、下江、三江各路的大将还有文武官员得有200-300人，这些人全都忠心任事。没想到哀帝驾崩之后，平帝继位了，王莽专权秉政。后来王莽弑君篡位，三江王刘霞就召集三江文武官员，跟这些文武官员说，王莽篡位了，咱们必须在东南方保存实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抓住机会兵伐中原，灭国贼王莽。这样三江的文武官员都愿意服从三江王刘霞的指挥。所以说王莽虽然篡位得了天下，但是东南方仍然归大汉所有，三江王一直没有归附王莽。三江王刘霞就命李福同为大都督，统管三峡的兵将，李叔夜为副都督，立了难了。哎，顾家早知如此就不来了，如今已然到了这儿，前进搬不了救兵，后退难回昆阳，真是急死我呀。马武这么一听，哎呀，千岁没办法，我们回昆阳杀进重围，见了邓元帅，告诉他吹灯散火，各奔他方。这四先锋杜茂在旁边是一言不发，尤其听马武这么一说，把眼睛一瞪，马武啊，你怎么胡说呀，吹灯散火这叫什么话呀？啊，咱们过了三江口去看看下江王刘乃，有什么话见了下江王刘乃再说，难道说咱们君臣还怕龙潭虎穴吗？两位老人家也许是道听途说，不能全信，嘿嘿，有些事情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就会天之家也信口胡言。尤其这几句话刘秀是非常爱听啊。是啊，姚皇兄言之有理呀、啊、千岁呀、啊，你我君臣踏着风尘千里之遥都走了，就差这几里地不去了，这多可惜呀、啊！就这样君臣几个人又商议了一下，上马而行，先奔三江口去找这刘难，等到了江岸雇船过河，刘秀君臣几个人连人带马就上了船了。这水手们立刻撤掉板，摇橹划桨，船到了江心，突然间有打上流上唰下来两只官船。这船上的水军就问这只小船，哎，你们船上有没有奸细呀？刘秀一听吓坏了，就听水手们回话了，哎，我们这船上没有啊。说完这话呢，照样划着桨，摇着橹，小船往前走。刘秀这才明白，这是官军查验奸细，日久生懈，也不过就是堂差事而已。时间不大，船就到了南岸了。刘秀君臣五个人拉马登岸，给了船钱，齐催坐马，各斗私江，直奔下江城。等到了下江城，进了城了，君臣五个人一看，这城里头还真热闹，街市上人烟稠密，买卖铺户十分兴旺。刘秀叹了一口气，也不怪人传言三江是个富裕之地呀。刘秀君臣五个人下了马，就跟当地人打听下江王府在哪儿。有人就告诉刘秀君臣，你们往前走，就在城里的西北角那儿。

0: 儿就是夏江王府。刘秀君臣就顺着道路往前走，到了城里的西北角。这一路之上，刘秀君臣就琢磨呀，既然夏江城里这么热闹，那么这位王府一定是门禁森严，气势威赫。等到了王府门前这么一看，君臣五个人可愣了，王府门前冷冷清清，连个人都没有，不但没人呐，连条狗都没有啊。再一看，王府的大门已然破烂不堪了，门前这一对石头狮子平平地放在地上，往里看，门里边也没有人，看着怪惨的。刘秀心中觉得很纳闷。陈鹏说，千岁，我进去看看有人没有。就这样，君臣四个人在外边等着，陈鹏一个人就迈步走进府门了。走进府中，往仪门里这么一看，还是一个人没有。陈鹏就试着喊了一声，请问这夏江王府里头有人没有啊？没人答应。陈鹏又长了长声音，请问这王府之内有人没有啊？陈鹏一连问了几声，等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才有了声音。这声音颤颤巍巍的，连口底气都没有。
1: 是谁在这喊叫呢？
0: 陈鹏一听，怎么这声啊？就听里边叉啦叉啦叉啦叉啦，两只脚擦着地皮走。好容易这个人才走出来呀。陈鹏仔细一看，这个人长得身高在七尺开外，哎呦这瘦啊，骨瘦如柴，浑身上下一点肉都没有，就是一层粘皮呀。再一看，这个人面容憔悴，又黄又干，这身体瘦的一阵清风都能把他刮跑了。这个人头上戴着六瓣帽子，可是这帽子呢，面都没了，就剩下里儿了，勒着这对青铜魔额就跟地皮似的。这帽子上一朵红绒，绒都没了，就剩下刺儿了。穿的衣服是破破烂烂，就跟要饭的乞丐一样。再看脚底下两只破靴子，底儿都掉了，用这麻绳系着，要没有绳兜着这靴子，这靴子非得耍圈不可呀。哎呀，陈鹏觉得很难过，看这人的意思呢，就剩下脸上的抬头纹没开了。如果说抬头纹开了，大眼犄角再开了，哎，那就盖张纸都哭得过了。这个人颤颤巍巍走到陈鹏面前，揉了揉眼睛，看了看陈鹏，
1: 你找谁呀？
0: 请问这儿是不是夏江王府？
1: 是。
0: 请问夏江王千岁在没在府中？
1: 啊，在府中。你找我们王爷有事儿吗？
0: 有劳你给回禀一声，就说现有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特来看望夏江王千岁。
1: 什么？
0: 这个人听陈鹏说出这几句话来，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又用两只手把眼睛揉了半天，再看陈鹏，
1: 请问你贵姓啊？
0: 啊，我姓陈，叫陈鹏。
1: 陈将军。
0: 啊，好好好，请你略后片刻。这个人说完了之后，慢慢的转身，一步一步往里走。看这劲头呢，比出来的时候走的就稍微快点了。陈鹏等了好半天的功夫，这个人才二次出来。陈将军，我们王爷说了，他衣冠不整，不便出府迎接，在银安殿内等候。好吧。陈鹏这才出府，来到刘秀面前。

0: 千岁，一点不错，这是夏江王府，夏江王说了，他衣冠不整，不便出府迎接，在银安殿等候。好吧，把马拴在外边，咱们进去吧。千岁，我看这马呀，咱们得拉进去，在外边没人看着，再把马丢了，咱们君臣可就不好办了。这样，刘秀君臣就拉着五匹马走进了夏江王府。过了仪门再一看呢，府内的屋子虽然很整齐，但是门窗四壁都没了，就剩下四梁八柱了。他们几个人把马就拴在了仪门之内，然后进了二门，往里一看，确实里边有座银安殿，不过银安殿也是破烂不堪了。上边的四根银龙抱柱，这油漆彩画的龙都没了，再看东西配殿也都没窗户了。这时候就瞧见从银安殿上颤颤悠悠的走下两个跟要饭的花子一样的人，一个搀着，一个走着。这个走着的人穿着王服，不过这王服这缎子都穿开花了。刘秀一想啊，这个人肯定是昔日的三江王的殿下刘赖。就瞧这位殿下满脸病容，刘秀抢行几步，扑通一声跪下了：“小弟刘秀刘文书拜见皇兄。”摇起马舞，岑旁斗帽，扑通扑通也全跪下了。摇起马舞，岑旁斗帽，拜见千岁。啊，这位殿下刘赖哆了哆嗦，还了礼，用手相扶：“将军们免礼，将军们请起吧。”四位先锋站起来，刘秀就陪着他们一块上了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上一看，殿上尘土特别厚，有几个破凳子，还有一张八仙桌子。这个桌子呢，上边用一块围桌布盖着，里头鼓鼓囊囊，也不知道桌子上摆的是什么东西。刘秀跟这位夏江王就落了座了，四位先锋官就在刘秀的背后一站。刘赖就跟刘秀说：“玉帝呀，咱们虽然是大汉宗亲，可是从来没见过呀。我耳闻着你在南阳兴兵要灭王莽，有这么回事吗？”“啊，不错，正是。”刘秀想往下说，可是一看这位夏江王落到这般光景，也就不能再提搬兵的事了。不过刘秀看着他这副可怜的样，也不能不问呢：“皇兄啊，我听人说三江是个富庶之区，老王爷久镇此地，颇有民望，皇兄你怎么落成了这个样子呀？”刘秀这么一问不要紧呐，这位刘赖心中一阵难过，鼻子尖发酸，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来：“玉帝呀，不提起老王爷害色罢了，提起老王爷好不叫人伤心呐。”“皇兄你先别哭，有话慢慢说。”刘秀在这儿听着，这位刘赖是一边哭一边说：“玉帝，当初老王爷在世的时候，信宠一个人叫李福同，人们都叫他花面阎王。他本来是三江的大都督啊，统辖三江文武，在老王爷面前是言听计从啊。那李福同说话，三江都得颤上一颤。老王爷临终之时病榻托孤，叫他把我刘赖承继三江王的王位，不料想老王爷咽驾之后，他良心改变，仗着大权在手，罢去了三江事业，自立为王。说无能，不能为王，怕呀王莽把三江事业夺走了，他呀就叫孤家先当一回夏江王试试，如果我能成，他再把三江事业给我。我这个人呢， 也是太没能耐了。我以为到了下江当个下江王，管几个太守，有不少县官，他们交上的地定钱粮租税所进的款项也少不了，足够我全家花的了。哭家就带着你皇嫂还有你两个侄子500亲军男女仆人到了下江、到了下江我才知道啊，原来下江的文臣武将不归我管的。这李福通说了每月给我5000银子，第一回是给5000，可是你要知道我何府之人不够开销的，还亏了3000银子。幸亏我还有些积蓄拿出来垫着花吧。到了第二个月他又改了，给了我3000银子，说是经费不足。第三个月就给我1000两啊。到了第四个月给了500两，第五个月索性分文不给了。我惹不起他，一年的时间把我的存饷全都花尽了，又把你皇嫂的存钱也花完了。500兵看我刘奶无权无势各自散去，我有些个金银珠宝舍不得卖，就拿出来找着放账的把东西押给他们。这就是花利钱借点银子是吧？借1000银子每月得出100两银子的利钱，借1000银子久出才给我900两使啊。兄弟呀，家有万贯也架不住分文不进啊。我把押出去的东西又都卖给人家，是又受气又吃亏。官满如花谢，事败奴妻主啊。玉帝这酸辣苦甜咸什么滋味我可都尝到了，什么罪我也受了。我拆东补西，赊欠的债主是天天堵门，急得我没办法。你看我把府里的桌椅全卖了，这男仆人女仆人看我穷得这样，全都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都走了。说到这儿，殿下刘乃用手一指旁边这个人，也就是刚才出去迎接陈鹏这个人，就剩下这个赤胆忠心的李王官跟着我挨冻受饿。我们君臣没上对没下对，苦度光阴，就靠着拆卸门窗卖劈柴度日，把这王府里的门窗全都卖尽了，花园里的花盆全都卖没了。从昨天到今天，水米都没打牙呀，饿得我的肚子一个劲儿的叫唤，哎呀，惨呐！说到这儿，殿下刘乃再也说不下去了，是泪如雨下。刘秀跟四位先锋官一看，他们君臣也实在太可怜了，也不忍心再往下听了。刘秀由打兜囊中取出一锭银子，约有4两多重，就交给了李王官。你呀，赶紧拿这银子置办酒饭，你我君臣好饱餐一顿，有什么话吃饱了再说吧。
1: 谢千岁。
0: 这个王官李禄接过银子，用手掂了掂，然后搁在嘴里头，用牙使劲咬了3口。
1: 不假是银子，嘿，姚琴心说
0: 他可能让人冤怕了，银子到手了还试试真假。王官李禄拿着这锭银子刚要下银安殿去置买东西预备酒饭，就在这时候，王府的西边一阵大乱，叨叨叨，大炮就响了3声。下江王刘乃跟王官李禄听见炮响，吓得站着嘚嘚嘚嘚嘚嘚，就剩下哆嗦了，是抖衣而颤，惊恐万分。刘秀就问呐：“皇兄啊，你怎么吓得这样啊？”“
1: 哎呀，玉帝呀、啊！”扑通，好家伙，
0: 这刘乃吓得坐在地下了。刘秀赶紧把他搀起来了。皇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玉帝，
1: 坏了，这个奸臣化面阎王李福通来了，你们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吧，要是让

0: 他看见你们，他不会信你们是来看望我的。倘若不测，你们还有性命之忧啊！快躲开吧！刘秀一想，在人家势力范围之内，不能再给刘奈惹下麻烦了，干脆躲避一下吧。这样，五个人赶紧站起来，离开了银安殿，就把马拉到银安殿后拴起来了。然后，每个人从马上各自摘下一支单鞭，就到了东房里头隐藏起来了。君臣想在暗中看看这花面阎王李福同到底是什么样。这东房的门窗呢，全都让刘奈拆着卖了，要躲藏还真不太容易。只是窗台这儿呢是砖的，还能挡得住人。君臣五个人就在窗台后头一蹲，往外看，看得还挺清楚，因为这窗台已然塌了。这是王冠李禄用碎砖堆起来的，也没和泥，所以顺着砖缝往外看，能看得很清楚。没有多大的功夫，就听王府外头一阵人欢马叫，跟着腾腾腾，有一个人从府门外进来了，势如奔马，声如巨雷，甲叶哗楞楞直响，这脚步透着沉重。刘秀、君臣五个人在暗中观瞧，就瞧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好大个脑袋了，扇子面的身子挺宽，膀大三零，身体十分魁梧，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九吞八叉，勒甲四套，九股攒成，系着蝴蝶扣，内衬一件绿缎色蟒征袍。锦簇簇，花绒绕，蟒分身，龙探爪，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足有冰盘大小。身背后葫芦金顶，八杆绿缎色护背旗，上绣金龙火焰，石门带1丈宽，三环套也搭钩，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紫金石件，紫金通口，大红绒绳的灯笼穗，鱼头尾龙鳞片片，两扇绿缎子软战裙。足下是虎头战靴，再往这人脸上一看，好凶了，白脸膛，满脸的黑痣红痣，就像个大花脸。这就是花面阎王李福同。刘秀君臣到底如何对待李福同？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4: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藏在东房里，这个时候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来了。这李福同迈大步腾腾来到银安殿前，夏江王刘乃跟王官李禄哆了哆嗦，就从银安殿上下来了，冲着花面阎王李福同跪倒：“千岁至此，我刘乃未曾远迎，在千岁面前领罪。”花面阎王李福同手里刚然，怒目而视，看着夏江王刘乃：“你还敢领罪吗？”他说完这句话，头往东这么一看，这时候刘秀君臣可看清楚了，这个奸臣李福同长得人样还不错呀，满脸的黑痣红痣，可像个大花脸，不过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殿下刘乃在这儿跪着，李福同看了半天才转过脸来：“刘乃呀，

李露，他叫了他们两人的名字，但是没说话。其实李福同心里有话，那意思你们君臣为什么不死？这李福同就愿意刘乃跟李露死了。刘秀看这种情形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奸臣李福同夺走了三江事业，恨的是李福同这样的奸臣他怎么就不遭报呢？君臣五人真想出去一边把这李福同打死。这李福同两只眼睛瞪着刘乃，哎，心说刘乃呀，我暂时不杀你，我想用手段把你唾沫死，你怎么就不死呢？哎，也是该着，因为三江确实有不少的忠臣，花面阎王李福同不敢轻易下手杀这刘乃，如果要把刘乃杀了，自己就会落一个弑君篡位的罪，是个老管家。这位老管家看见了殿下刘植刘龙，不由得就叹了一口气，真是可惜呀，王子王孙落到这个地步，意想不到啊。这个主人一听呢，没说话，就看了刘植刘龙几眼。主仆二人都是好人，这个主人姓朱，双名文华，是三江人士，他的家呢就在下江王府的后边。朱文华在大汉朝的时候做过外任的武职官员，在孝哀皇帝驾前称臣，做过河北台城的太守。那个时候汉朝的太守是文武兼职，因为朱文华自幼拜名师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下过十几年的苦功夫，练得步下拳脚、马上技艺、十八般兵器是渐渐精通。因为朱文华为官忠正，他不愿意联络奸臣佞党，汉朝的气数已然衰了，奸臣当道，朱文华不愿意为官，就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来到下江了。孝哀皇帝宴驾之后，孝平皇帝继位了。孝平皇帝承继汉统，所以不少忠臣良将又在平帝驾前保朱文华官复原职，这样朱文华呢二次在台城上任了。没想到又赶上王莽专权秉政，奸臣到长，忠臣到消，朱文华二次辞官不做，回到了三江的原籍。朱文华是老来得子，老夫人生下两个少爷，大的叫朱刚，小的叫朱柔，这哥俩都练了一身好武艺。朱刚惯使一对八棱紫金锤，朱柔呢惯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哥俩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你要从表面上看，朱文华好像在家中乐享太平了，其实不然，朱文华是暗自练兵，他决心要灭王莽。朱文华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姓梁叫梁林，使一对孤针亮银锤，人称飞虎帅，有降龙伏虎之勇，现在在黄河北河中府枪王驾前称臣，官拜领兵大招讨之职。朱文华的二徒弟叫卢芳，使一对梅花亮银锤，三徒弟叫魏志，使一对青铜倭瓜锤。朱文华就跟两个徒弟商量好了，又给他们不少钱，就让卢芳在顺德反了，所以卢芳现在是顺德王，聚集了几万大兵。魏志呢就在济宁反了，也聚了两万多人，自立为济宁王。顺德王卢芳、济宁王魏志跟天下各路反王联络，要灭王莽，老爷子朱文华就在家中等候时机了。这天正是朱文华带着老管家朱安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走到了下江王府的西边，老管家朱安看见殿下刘植刘龙在道旁边抓土瓤烟，穿的衣服是又破又脏，就跟要饭的花子乞丐一样，老人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呀，然后说出这几句话来。朱文华当时虽然没说话，回到家中吃完了晚饭之后

0: 后，朱文华就把老管家朱安叫来了。朱安呐、你在大道上看见那两个孩子为什么叹息不止呢？哎呦，老员外爷呀，您认识不认识那两个孩子呀？这两个孩子是谁家的呀？员外爷呀，这两个孩子是下江王刘鼐的儿子，大殿下刘植，二殿下刘龙啊。您想想，当初三江老王刘霞在世的时候，这两个孩子是王子王孙，何等的尊贵呀！现在可不成了，三江事业被花面阎王李福通夺走了，两个小殿下穿的是又脏又破，挺好的孩子没人管，在大街之上玩土，我看着能不难过吗？哦，朱文华点了点头，用手一捋胸前的银髯，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三江老王的孙子呀，可惜呀。想当年三江老王爱民如子，我朱文华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怎么能看着刘鼐全家饿死啊？朱安呐、我们主仆如果明着管刘鼐全家吃穿，叫奸臣李福同知道了也不好办，要打算接济刘鼐一家，就得暗中去办、不管是哪天，等到天黑的时候，千万别让别人看见，你悄悄的把刘鼐的两个小殿下带到家中来，我有话跟他们商议。朱文华如何接济刘鼐，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汉时老忠臣朱文华，让老管家朱安去叫这殿下刘植、刘龙，老管家答应了。然后呢，就暗中观察。有一天看见刘植、刘龙正在下江王府后边玩，路上行人很稀，没什么人注意。这朱安呢，就把这刘植、刘龙叫到旁边了。你们是二位殿下吗？
3: 是啊。您找我们有事吗，老爷子？
2: 来呀，你们哥俩随我来。老管家朱安就把刘植、刘龙领到老将军朱文华的面前。朱文华仔细一看，这刘植、刘龙长得非常聪明，朱文华高兴极了，马上让老管家给他们预备吃的，让他们喜欢。

完了澡，换上了衣服，又给了他们不少银子。然后朱文华就小声地嘱咐刘志、刘龙：“二位小殿下，从明天起，你们白天别来，到了掌灯的时候一定要来呀。叫门的时候千万别让外人看见，这件事儿不许对任何人说。老将军，我们记住了。”从那天开始，这殿下刘志、刘龙每天掌灯以后就到朱文华的家中来。朱文华让他们吃饭、看书、练字、安歇，到了夜里二更天，就把小哥俩叫起来，教他们练习武艺。练完了武艺之后再睡觉，五更天起来再练一会儿，然后吃完早饭，给他们一些银子，让他们小哥俩带回家去，接济刘奈全家过日子。如果要是没有朱文华接济刘奈一家呀，刘奈一家也早就饿死了。就这样天天如此，三四年的光景，这小哥俩的武艺就练得不错了。朱文华就常对他们哥俩说：“刘志、刘龙，你们哥俩可要长志气呀，好好练功夫，等把武艺练成了，兵书战策学好了，日后好夺回三江事业，除掉奸臣李福同。”殿下刘志、刘龙还真有志性，苦心学艺，朱文华就更喜欢这小哥俩了。而且朱老将军经常对他们说：“说你们的父亲刘奈是汉高祖九世玄孙，现在在白水村兴兵的刘秀也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800人兴兵，跟王莽的官兵打了几年的仗，转战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天下震动了。刘秀是你们的皇叔，是个英明之主啊，很有能力。将来灭王莽、恢复汉室山河的必定是刘秀。你们哥俩可要好好练功啊，再练几年，等长到17、18岁，我带着你们哥俩去投奔刘秀，跟刘秀借兵打回三江，消灭李福同，夺回三江事业。”刘志、刘龙老听朱老将军说这话，就希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好去投奔刘秀。这天，小哥俩正在花园里练刀练枪呢，突然间听见哗啷啷甲胄响，腾腾腾有人跑进花园，脚步很急。这小哥俩顺声音一看，来的是奸臣李福同。李福同看见这小哥俩，也是怒目横眉，手持宝剑。小哥俩吓坏了，虽然说把式学成了，但是毕竟是孩子呀，两个小孩胆儿还没练出来呢。看见李福同这么一瞪眼，吓得刘直拉着兄弟刘龙一转身往太湖石就跑。李福同看见刘直、刘龙虽然有气，想把这哥俩杀了，可是后边有摇旗马舞追自己呢，就顾不过来了。这个李福同呢，他就奔花园的围墙跑，因为跳过墙去，那边就是教军场，就是李福同的几万大兵。这李福同跑到围墙底下了，他心里是想着跳过去，可是李福同武艺虽高，他练的是马上步下的功夫，没练过穿房越脊的轻功。他跑到了墙根底下，使劲往上一窜，噌，两只手啪就扒住了墙头。他想着一拧身飘身过去，他可不知道啊，这片墙在前些日子被雨水淋透了，塌了一大片。这刘奈呢又没钱修理，这个王冠李禄啊就用点水和了一点泥，把这砖呢对付着砌上了。这李福同肉多体沉，这水和泥的墙能禁得住他吗？他两只手使劲这么一扒，劲头使得挺大，上边的砖呐，一下就塌了，哗啦一下，扑通，哗啷啷，就把李福同摔了一个嘴啃泥，就趴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摇旗腾腾腾迈大步赶上了，摇旗这鞭就举起来了。摇旗心说：“我这鞭要下去，这个奸臣脑袋就得碎了。”
可是摇起这鞭没往下落，摇起心说我留着他这口气儿，把他捆上等他的兵将，他手下兵将如果要来了，我好拿李福同吓唬他们，如果他的兵将要动手杀我们君臣，嘿嘿，我就一边把这奸臣打死，用这办法我好威胁三江的兵将，而且还能保着刘乃全家逃出龙潭虎穴。姚琦这办法是想的挺好啊，他伸手哈腰就把李福同的两条大腿抓住了，一转身他拉着李福同跑，心说马武来了准能把这奸臣捆上。这李福同啊挺胖挺高，而且六十开外了，他争他也争不起来，没有办法。这时候马武还没到呢，两位小殿下刘直刘龙，一个拿着大刀，一个拿着长枪，由打太湖石旁边跑出来，就奔了李福同了。俩小孩要捡这便宜，刘直刘龙举着刀举着枪就骂这李福同：奸臣，今天你的

了吧，啊，我扎死你，砰，拿枪就扎，这个拿刀都剁。这刀枪一块下，眨眼之间，李福从身上流出不少血，就成了血人了。马武这时候赶到了，马武手举单鞭往下一打，啪，李福同能不死吗？奸臣李福同一命呜呼了。姚琪回过头来就问这刘直刘龙，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用刀砍人用枪扎人？刘直瞧着姚琪，我先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告诉你我是谁呢。嘿嘿，你要问呢，汉太子大英中总印先锋官，姓姚名琪，字慈旷，人称汉太岁。然后姚琪用手一指马武，哎，他叫马武，汉营二路先锋，人称武温臣。两位小殿下一听是姚琪马武，二位殿下可乐了，因为听师父朱文华老说呀，皇叔刘秀手下四位先锋官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在两军阵前为汉营立下无数的功劳，今天看见姚琪马武了，真是惊喜极了。姚琪看他们俩乐了，你们叫什么，姓什么呀？二位殿下这才说出自己的名姓来。姚琪马武一听这两个小孩是殿下刘奈的儿子，一看这小哥俩怎么穿得这么好啊，而且满面红光，跟他爹刘奈是一点也不一样啊。这哥俩心中纳闷，也不好多问，赶紧给刘直刘龙施了一礼，姚琪马武拜见二位殿下。刘直刘龙小哥俩赶紧还礼，先锋免礼，请问二位先锋因何至此啊？姚琪马武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直刘龙赶紧就向姚琪马武道谢呀，谢过二位先锋，要没有二位先锋大人，我们父子就不能再见面了，多谢二位先锋。姚琪又打刘龙手里拿过刀来，就把奸臣李福通的人头砍下来了。行了，二位殿下，咱别在这聊天了，你家父王跟我家主公在前边等着着急呢，咱们赶紧告奔银安殿。姚琪左手提了着李福通的人头往背后一藏，就跟着马武刘直刘龙出花园直奔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了，刘秀就问姚王兄，奸臣呢？哎，千岁您看，奸臣被我们打死了。说着话，姚琪左手一提李福通的人头，刘秀高兴了，只要把他打死，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危险可怕了。刘直刘龙就跪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皇叔在上，皇侄刘直刘龙有礼了。姚琪用手一指，哎呀，千岁，这是夏江王千岁的二位殿下。刘秀低头一看，这俩小孩真好啊，我皇兄有这样的儿子，刘氏后继有人了。他们竟顾了高兴了。这个王冠李禄一看奸臣被李福通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给四位先生的磕头啊，谢过四位先锋大人，奸臣死了，我李禄也能瞑目了。没想到这时候刘奈在旁边哆了哆嗦，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可把我害苦了。这四位先锋一愣，刘秀就问呢，杀了奸臣怎么反而把皇兄你害苦了呢？玉帝呀，你们把李福通打死了，府的西边就是教军场啊，教军场上有奸臣的几万大兵，要是让他们知道了，眼前就是一场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不要着急，还有我们君臣呢。玉帝呀，你们总共才五个人呐，就是周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虽然说武艺高强，可是五个人能敌得住几十万大兵吗？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别着急，你放心，如果我们君臣几个人死不了，就能保护皇兄。

里全家性命，也只好听天由命吧。就在这时候，听见府西边哒哒哒，炮声就响了，紧跟着鼓声也起来了。夏江王刘鼐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刘秀君臣一看刘鼐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颤。皇兄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玉帝呀，你们是不知道啊，每逢李福通到我府中来的时候，要是待的功夫长了，他手下的兵将就响炮擂鼓。李福通听见炮鼓之声，立刻返回去。如今他已然死了，他要是不回去，他手下兵将要来找他，咱们可就麻烦了。皇兄，你千万别着急，你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君臣去迎头找他们。这时候，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已然到了银安殿后部，把五匹马拉到银安殿前了，取下衣包，把盔甲全都从包袱里取出来。刘秀下了银安殿，君臣五个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了。刘秀就把刘植、刘龙叫过来了。二位皇侄啊，我们去杀李福通的余党，把你的父王可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千万别让你父王寻死。皇叔您放心，我父王要上吊啊，我们把绳子拿走，他要抹脖子，我们把刀夺过来，他要想撞死，我们哥俩抱着他的腰，如果三江兵将来了，我们呢就凭手中的刀枪跟他们拼命了。好啊，二位皇侄好极了，就把你们的父王交给你们了。皇叔您放心吧。刘秀这才带着四个先锋官拉马出府，在府门外，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每人手中掌着兵器。姚琦仍然左手提着李福通的人头在背后这么一藏，君臣五人齐催坐骑，各斗四将，直奔府西的教军场。到了夏江王府的西边，刚没走几步就看见了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将海，足有一万多三将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绿缎子大道旗，上边五个小字儿：三江副元帅。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康，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全军大队，队伍严整，军容雄关。刘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敌人兵将如此雄壮，实在是难敌呀。姚琦听刘秀这么一说，把嘴一撇，千岁，没什么可怕的，有道是怯敌者败，欺敌者胜。也别瞧姚琦，姚琦虽然能耐不如马武、陈鹏、杜茂，可是姚琦这一句话就把君臣几个人的胆子给撞起来了。姚琦、马武在左，陈鹏、杜茂在右，刘秀在正当中，五个人催马就奔着三江大队来了。离着近了，刘秀君臣勒住坐骑。就在这时候，由打三江队伍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员大将穿青挂皂，长得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腰圆背厚，头上戴着一顶乌金束发冠，双叉至今尾，身上披着一副乌油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三叠倒挂鱼太尾，两扇皂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子中间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乌金凳内，胯下一匹青鬃马，马上鞍颤嚼环鲜明。这员大将手中擎着一条冰铁造鹰枪，他马往前跑，冲着刘秀君臣就喊：“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可命我手下兵将射箭了。”

0: 钱达化。说这话，这员战将就勒住坐骑了。姚起向来是胆大呀，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马向前，来到这员战将面前，勒住了马，用冰铁造鹰枪一指：“你是何人？”“
1: 我乃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你是何人？”
0: 姚起听明白了，听这个人通名报姓，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那没错了，他是奸臣花面阎王李福通的儿子李豹，有个外号叫小霸王。姚起乐了，姚起脑子快呀，
1: 哎，你要问我呀，在下我是老霸王。
0: 这小霸王李豹气坏了，
1: 你敢耍笑于我，你可知道我枪法的厉害？哎呦，小子，你先别耍枪，我有句话得跟你说说。
0: 姚琦这么一说，把这小霸王李豹给说愣了。他压着大枪，瞪着大眼，他瞧着这姚琦。小子，你不知道啊，你叫小霸王，我叫老霸王，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你知道今天我干嘛来了吗？你妈没生你的时候正要临盆呢，嘿嘿，被奸臣李福通把你妈给抢走了，把老霸王我也给挤得走了，谁让那时候没本事呢，你娘把你生下来了，你不知道你还管李福通叫爹呢，小子你傻呀，我一赌气练了一身的本事，今天回到三江为的是学我夺妻之恨，你还跟老霸王我瞪眼，儿啊你好糊涂，现在我大仇已报，把仇人杀死了，你看人头在此。说着摇起左手就把李福通的人头拿到前边，嗖，他就奔李豹的怀中扔去了。这一下呢正好落在李豹的马上，小霸王李豹一看亲爹李福通的人头，是又气又恨又急又怒，哇呀，他这一暴叫声如巨雷，晃身形擦楞楞楞楞，甲叶声音直响，小霸王李豹也顾不得他爹的人头了，抖大枪奔着姚琦，我扎死你，大枪奔着姚琦就扎，姚起用枪招架相还，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处了，两匹马马打盘旋，就跟走马灯相仿，杀父之仇啊，小霸王李豹恨不得一枪把姚起扎死给爹报仇，杀了三四个回合，这姚起的能耐还真打不过小霸王李豹，心说坏了，我打不过李豹，这李豹这么大本事，我们君臣才五个人，他手下一万多兵，不成，我得把这小子带走，免得他奔过去去杀我们千岁刘秀。姚琦想到这儿，扎扎扎，他这一炸火，虚点一枪奔着小霸王李豹扎来了。李豹刚一还枪，姚琦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往西就跑。直接奔着三江大队人马来了，这小霸王李豹也愣了，他怎么往我的兵将队伍中冲啊？三江的兵将往前一拦，不能让姚琦过去，杀呀，一万大兵往上拥，姚琦斗丹田高声喝喊，对三江兵将听阵，我叫老霸王，你们要知道老霸王的厉害，尔等闪开了，如其不然，叫尔等死在老霸王大枪之下。他催马鸣枪，愣往这三江大队里撞啊！三江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小霸王李豹在后边就追他。他追姚琦呢，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姚琦叫什么。他冲着姚琦高声喊嚷：“对，老霸王，你慢走！”姚琦这乐呀，小子，小霸王追也老霸王。姚琦觉得可笑，他在前边跑，李豹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下江城。小霸王李豹为报杀父之仇，他下了狠心，是非追上姚琦把他扎死不可，所以

0: 这匹马马跑如飞。姚琦他不认识路啊，他跑出十几里地，他可愣了，眼前是山连山，山套山，山连山，接连不断，崇山峻岭，没有道路可走了。姚琦心说，后边这小霸王李豹苦苦地追赶我，他的武艺可比我强得多呀，他要追上我，我是非死不可呀。姚琦拿眼睛往山上瞧，就瞧见山上有一股弯弯曲曲的小路，姚琦催马就上山了。这是一个小山包，山下头呢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涧，人是跳不过去，马也过不去，这时候李豹就到了。你身逢绝地还跑得了吗？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十月八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姚琦杀了奸臣，花冕阎王李福同，为了保住夏江王，所以刘秀君臣就出了夏江王府，到了教军场。李福同的儿子李豹不知道刘秀君臣是谁，等他发现对面的人把自己的爹杀了之后，小霸王李豹就跟姚琦玩上命了。姚琦跟他开玩笑说，你要问把这鎏金杵往前这么一立，天王也杵。他一杵嘴里还喊，马上这人一看这么大个鎏金杵过来了，立刻横手中大刀往上招架，就听苍啷啷，这杵啊就砸在刀杆之上了。这杵的分量太沉重了，这个使刀的战将比这大根机场的履历小，接不住。他还真机灵，两只脚一甩蹬，人的屁股顺着马的屁股往下一溜。他想着摔一下摔不死，嘿嘿，我呀活了就行。

时姚琪再一看呢，姚琪可看出来了，心说坏了，这是马武。哎，别处，这是马武。幸亏马武机灵，要搁别人就命丧机场的溜金处下了。大根机场一听姚琪这么一喊，立刻就把楚给擒住了。马武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摔得哗啷啷甲叶声音直响，吓得马武的心腾腾腾着跳啊，心说呀，我马武机灵，不摔这一下啊我就死了。那么马武为什么跑到下江城外？这个追他的战将又是谁呢？因为刘秀君臣几个在下江王府的西边，眼看着姚琪闯出三江大队走了，刘秀、马武、陈鹏、杜茂也不知道姚琪到底怎么回事，他猜不出来姚琪的想法呀。姚琪走了之后，又打三江大队中冲出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跨马持刀，这员大将勒住坐骑，冲着刘秀君臣高声喊嚷：对面之人，为首的马前答话。刘秀君臣一看这员三江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青须须的面皮，粗眉大眼，蒜头鼻子大嘴叉，连边络腮的胡须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青铜三叉盔，九曲簪缨高窄，勒着一对青铜魔额，迎面一颗明珠叫二龙斗宝，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金钉，包耳互相双卡搂汉骨，身披青铜大叶甲，内衬一件绿缎色蟒征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八杆绿缎色护背旗，上绣八个大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师门带龙头凤尾搭钩，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三叠倒挂鱼塔尾，满都是青铜大钩，绿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子中印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青铜凳内，胯下一匹青鬃马，鞍铲嚼环鲜明，手中一口青铜刀，真是人似欢龙，马似火虎，乐舞扬威。马武就跟刘秀说：千岁，带我阵前回话。马武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来到三江这员大将面前，勒住坐骑：你是何人？你坐稳安桥亭阵，在下是三江副元帅康虎康振山，你是干什么的？你要问呐，我姓马名武，字子章，人称武瘟神，现在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朱虚将军之职，等着他麾下调遣汉营二路先锋官。哎呀，三江副元帅康虎这么一听，康虎是大吃一惊啊，谁不知道汉太子殿下刘秀在白水村兴兵，跟王莽的兵将已然打了两年多的仗了，取下武阳，屡屡的胜利，天下早已然震动，三江的人也就传开了，而且马武的威名天下谁不知道，有道是一个雷天下响，当年马武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惠英楼提反诗，王莽派人在天下各军各县官京渡口画影图形捉拿仇恨马武，而且马武保了刘秀，天下人也嚷动了，今天马武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康虎才明白原来是刘秀来了。可是康虎万也没想到刘秀是到三江前来搬请救兵，康虎还以为刘秀带着兵将来给下江王刘赖复夺三江事业，他能不吃惊吗？马武跟康虎没那么多话说，往前一催马：你接我的大刀吧，唰，这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往下就劈，康虎立刻用青铜刀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这两

0: 口刀上下翻飞，杀了七八个回合，那康虎的把式也不弱呀。两个人分不出输赢胜败了。这个马武交朋友最讲义气了，他跟这康虎动着手，心里头老是想着哥哥姚琦。把兄弟的义气可不能不管呐、啊。姚琦的把式他打不过这小霸王李豹啊。得了，我得舍了这副元帅，我得前去追赶我的哥哥。所以为了姚琦，马武呢跟康虎二马一错蹬，他催坐下马，往这三江大队人马当中就冲。康虎心说，你往我人马当中点冲，你还想跑吧，也往前催马，高声喊嚷，马武你哪里走。马武撞到三江大队人马当中，这三江的兵将不能让他过去，呼啦往上一围，就把马武马子章围在当中了。马武双眉一条，两只大眼这么一瞪，红胡须一扎上，高声喊嚷，对三江兵将听真，我那胡杨马武瘟神爷马子章是也，尔等知道瘟神爷的厉害，闪开了，如若不然，让尔等在三庭大刀之下坑上丧命。这马武啊，这匹青头金眼兽是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荡羊群，手中这口刀逢人便砍，遇人便杀，三江的兵将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这口大刀抡开了，唰唰唰，就跟削瓜切菜一般，三江兵将的人头就顺着马武这口大刀往下乱滚呐、啊。吓得三江没被马武杀死的兵将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就闪出一条人胡同了。马武冲过去了，眨眼之间就出了城了，后边康虎就追上来了，前边这天王爷拿着锄也过来了。到底康虎的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刘守跟陈鹏、杜茂也下了马了。刘守就问呐：“姚先锋，这个使楚的他是谁呀？为什么帮助你我君臣？”“哎呀，千岁呀，人称铁楚天王的大哥季昶、季德方是我亲师弟，看见咱们人少势孤，难敌三将兵将，我就去找他，让他帮助咱们。哎，他就来了，把敌人全都除跑了，他有救驾之功。主公，就请您重重封赏吧。”“好吧。”过了一会儿，大哥季昶回来了，姚琦用手一指刘秀：“哎，师弟呀，主公在此，你还不过来给千岁施礼吗？”季昶来到刘秀面前，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按季昶给千岁叩头。这四先锋一看差点乐了，这季昶跪着比千岁刘秀站着还高的。刘秀很高兴，用手一指：“将军，你今天有救驾之功，孤驾封你为神力将军。”“哎，谢千岁。”“师弟呀，站起来吧。”大哥季昶给千岁刘秀磕完头谢完恩，然后才站起来。就在刘秀君臣说话的功夫，有不少三江的老人提着水壶，拿着竹篮，壶中是热茶，篮中是饭，还有拿酒壶的，还有端着菜的，见着刘秀君臣就把东西放下，一齐跪倒。三江老民前来拜见汉太子千岁，千千岁。刘秀非常高兴啊。这汉朝呢，传到刘秀这儿已然200多年了。虽然200多年，仍然是按照古制，就是每县每月公荐老民3个人。这3个人呢，一个人掌管诉讼，一个人掌管耕种分粮，一个人掌管乡团守望相助。这3个老民呢，被称为乡老，而且在西汉的时候，每逢10里地的官道，就设了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呢，有个亭长，这个亭长干什么呢？就率领一些士兵，专管送信、传递公文、用土垫道、用水泼洒、打扫官道。

果有地方官员或者朝中的官员经过此地，这个亭长呢就管送往迎来。亭长呢也归这地方的乡老节制。当初三江老王刘霞在世的时候，对待三江的百姓挺好，百姓感恩戴德。到了现在，花面阎王李福同霸占了三江事业，三江的老百姓不服啊，对李福同是恨之入骨，而且看见李福同对待刘乃百般的凌辱，黎民百姓都背地里骂这李福同。可见的人心仍然是想着三江老王刘霞，而且不忘朝廷。就在这时候，刘秀来到下江，跟李福同的余党这么一动手，就打了胜仗，而且把李福同跟他的儿子弄死了。再说又有下江王府王官李禄出来买东西，到处说到处讲啊，这李禄啊嘴不闲着，告诉下江城的老百姓，奸臣李福同已然被千岁刘秀杀死了，不久三江事业还要归下江王刘乃。他这么一说，一传十，十传百，下江城内就整个轰动起来了。下江的老百姓还以为是刘秀带着几万大军来惩治奸臣李福同，谁能想到他们会来了君臣五个人呢？这样下江各乡的乡老就全都往城里走，而且带着水壶竹篮子给刘秀君臣送酒食送茶水。到了教军场，老民们放下东西就跪倒在刘秀面前，三江老民拜见汉太子殿下，千岁千千岁。刘秀知道汉朝的古制，所以抢行几步打礼相还，众位乡老请起吧。孤家便是刘秀，你们见孤有什么事吗？老民们没起来，跪倒在刘秀面前，千岁啊，您为国除奸，救了我们三江的百姓，我们前来问安，敬献酒饭茶水，以表寸心。好吧，孤家也是为国为民而来，你们不忘朝廷，就请将酒食放下，急速回家，各自率领本乡的壮年人上城瞭望，把守城门，如果三江兵来了，我们好出城杀敌。告诉你们，不久汉军大队就要到了，汉军大队人马一到也就好了。众位乡老，就请你们回去调动本乡的壮年人吧，谨遵千岁之旨。这些乡老齐声遵命，放下东西走了。刘秀君臣是又乏又饿，往地下一坐就吃喝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又有不少老百姓送来牲口吃的草料，把五匹战马也喂饱了。这时候天光就要黑了，乡老们带着各地的老百姓全都来见刘秀。刘秀看了看，起码得有七八百人。这些老百姓手中没有刀枪，拿的是木棍、铁锹、门栓、扁担。乡老们上前给刘秀施礼：“千岁呀，我们前来帮助您守城。”好吧，刘秀就让三路先锋陈鹏指挥百姓分别够奔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把守城门，上城瞭望。陈鹏很会调动人，就把老百姓分成四队，选出头领，告诉他们如何守城。这样呢，这些老百姓分成四波，把四个城门关好了，老百姓上城，按照陈鹏的指挥守这座城。刘秀几个人呢，就找了一家铺户，坐在铺户里头歇息养神，准备三江兵将来了，再跟三江人马决一死战。要是按照刘秀君臣想呢，三江的人马肯定马上会来，可没想到这一夜竟然平安无事。那么为什么一夜平安无事呢？书中暗表，三江的残兵败将逃到中江来见花面阎王李福同的亲弟弟李福志，就把刘秀君臣几个人来了怎么杀死李福同、怎么杀的殿下李豹跟副元帅康虎的事情，如实的

报了李福志。李福志大吃一惊，哥哥死了，侄子死了，手足情长当然要伤心落泪。李福志是咬牙切齿大骂刘秀：刘秀啊，你不灭王莽，你跑我们三江干嘛来了？李福志立刻传下命令，让上江水军都督曹德安、中江水军都督王经、下江水军都督石崇玉率领水师战船出动，把三江所有的江口封锁，不管是谁一律不准放过江去。然后传下第二道命令，让三江大元帅李叔夜调动大兵包围下江城，捉拿刘秀君臣。

0: 搅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森林防火责任重，人人筑牢防火墙。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牢记嘱托担使命，不忘初心再出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青、张颖等在职省领导同志出席。
1: 尹红指出，2023年10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看望老区干部群众，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江西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年来，全省上下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持续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发展向新向优，创新动能加速壮大，双向开放纵深突破，通道优势充分释放，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政治生态向上向好，清风正气更加充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成效。尹红强调，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美丽，是干部儿女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奋勇向前的力量源泉。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西的目标定位是根本战略指引，必须拉高标杆，勇担重任，奋力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江西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教给我们的科学方法是锐利的思想武器，必须全面掌握，熟练运用，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实践要求是具体行动指南，必须真抓实干，精准落实，加快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政治生态的殷切期望是强大精神动力，必须固本培元。

0: 园、正风肃纪，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尹鸿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是一个常学常新、持续深化的过程。要进一步深刻把握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思想再对标，认识再提升，行动再看齐，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整体跃升，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要锤炼担当实干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合建型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净化政治生态，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会上，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卢小青、孙洪山、夏文勇做了发言。会议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三年来我省改革发展成效视频片，并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
0: 金秋十月，沃野丰盈，赣婆大地气象万千。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江西考察，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擘画蓝图，指引航向。三年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聚焦走在前、有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三年来，一组组硬核发展数据，一次次历史性跨越，一个个标志性突破，一张张群众幸福笑脸，镌刻着波澜壮阔的奋进印记。我们向新向优，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纵深推进，打造三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个万亿产业齐头并进，积厚成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新兴工业大省地位更加稳固，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和等次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一大批江西盐、江西造标志性成果彰显江西创新高度，一个更富发展动能、更具创新活力的江西正步履铿锵，阔步向前。我们破局图强，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改革攻坚纵深推进，一批重点突破改革事项成效显著，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赣造好物扬帆出海，畅销全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江西，投资江西，奋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江西，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舞台越来越宽。我们强农兴村，绘就沃野生津新画卷，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推动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链条加快壮大，分类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一封一

0: 足，润泽万家民心。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我们惠民润兴，书写共同富裕新篇章，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公共服务日益暖心，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点亮人民美好生活，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愈发出彩，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消费活力持续激发。放眼江西，小家热气腾腾，大家就蒸蒸日上。我们铸魂固本，涵养风清气正新气象，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正风肃纪纵深推进，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全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赣鄱大地发生的每一处变化，收获的每一项成果，都源自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把脉定向，这是我们做好江西一切工作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站在新的起点上，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在深学细务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以实干实际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潮平暗阔催人进，风进扬帆正当时，只要我们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矢志奋斗，就一定能够持续书写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1: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增强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形成齐抓共管，共护平安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伟大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底气，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敬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结合江西省情实际，持续深化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加强对美务实经贸合作，全力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加强多层次对外务实合作，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精神，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构建中国与文莱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审议了15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数字江西建设，着力提升数字基建能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持续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15五"规划，强调

0: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持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能，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转化，不断提高我省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到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开展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祖国统一工作调研。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参加调研，省领导黄喜忠、盛秋平、张莹分别陪同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赣州蒋经国旧居、陇南关西围屋、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和江西省对台交流基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市大族宅院汪山土库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我省在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方面的祖国统一工作实践与成效。调研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挖掘江西特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根祖文化与情感内涵，充分发挥对台交流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创新交流形式，拓展交流渠道，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贡献力量。在赣期间，调研组还参观了民革赣州市直二支部党员之家，详细了解支部四位一体建设情况。省领导谢儒陪同调研。
1: 随着双十一网络购物季临近，共青城市各大电商物流企业提前优化全链条服务，为即将到来的销售热潮做好准备。
0: 作为羽绒服饰产业重镇，共青城服饰企业正加班生产赶制新款，同时提前开展货品分拣、前置包装、质检封装等工作，压缩发货时长。
3: 今年我们除了布局传统渠道，在抖音渠道也是新增了有10家店铺、7到8个直播间。
0: 当地电商企业开展业务培训，优化售前咨询、售后处置全流程，
4: 减少客户等待时长和投诉的纠纷，用优质的服务保障订单转发。
0: 物流端也同步提速，各快递企业升级分拣设备，保障订单高效流转，快速送达。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寻乌3000亩猕猴桃迎来采摘旺季，在猕猴桃种植基地，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5: 我们只是线上线下和同时卖，我天天都山上采购，都忙不过来，心情很好啊。
0: 近年来，当地盘活荒山、撂荒地，发展特色果业，改造低效果园，优化种植结构，引种多品种猕猴桃，提升种植效益。这段时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拓宽了农产品销路，也为乡村聚人气。
6: 我们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这里是山清水秀，然后拍照啊、打卡啊都非常非常的出片，这猕猴桃呢又特别好吃哦。
0: 依托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当地不断探索农旅融合。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万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路听资讯，为您送上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昨天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俄罗斯政府昨天晚上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巴拿马政府昨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今天13:30许，满载进藏物资的 X8704 三次列车从成都北边组站缓缓驶出，成都至拉萨图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铁路运输新选择。

2026至2027赛季 CBA 季前赛汕头站昨天晚上在汕头举行，广州智都集团队以86-82战胜广东东阳光队。近日，由江南大学食品安全与国家战略治理实验室完成的中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据集在江苏数据交易所首发上架，获得数据产品挂牌证书，且通过合规审核认可认证，成为食品安全领域国内首个高质量数据集。记者从9日召开的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近50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逐步形成以政府间合作为引领、国际组织合作为支撑、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格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我是万爽。记者在昨天了解到，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早餐面包、解馋的零食、给孩子挑选的牛乳蛋白饮品，这些大家日常消费食品的相关标准管理正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覆盖污染物防控、原料规范、加工管控、检测方法、特殊人群膳食等多个领域，进一步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这批新规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既是市场监管执法的硬标尺，也是食品企业合规生产、消费者科学选购的重要依据。

吉隆坡昨天消息，2026 U18 女篮亚洲杯10号在马来西亚芙蓉落幕。李元山和孙涵韵合力贡献67分，帮助中国队以106-69大胜韩国队，获得季军。

0: 新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5: 牢记嘱托再出发，实干笃行起新城，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引发热烈反响；
6: 牢记嘱托实干新干专栏第三篇，深耕民生福祉事，点点滴滴暖民心。
5: 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于10月18号开幕。
6: 江西7名运动员将征战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5: 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第二篇16字令3首。
6: 新余宜春跻身全球锂电产业绿色发展第一方阵。
5: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增强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形成齐抓共管、共护平安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伟大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底气，加快打造3大高地，深入实施5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提供坚实支撑。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结合江西省情实际，持续深化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加强对美务实经贸合作，全力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加强多层次对外务实合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精神，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构建中国与文莱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
6: 会议审议了“十五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数字江西建设，着力提升数字基建能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持续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持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能，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转化，不断提高我省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这是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的一次再学习、再动员、再部署，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江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江西台综合报道。
1: 三年来，全省上下牢记殷殷嘱托，实质真抓实干，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攻坚克难，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大家表示，这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落地生根、转化见效的生动实践。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处长徐芳表示，三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呈现常态化打造枷锁红、周末歌会。各族村民自发组建红歌队伍，把红军当年在苗岭山区为民办实事的故事编成歌谣，传唱在山谷之间。在乌蒙山腹地，贵州赫章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乌蒙山回旋站折庄坝战斗遗址教学点。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完成数字化升级。沉浸式展陈还原当年红军在乌蒙山区转战、召开扎西会议的历史场景。今年秋季开学，扎西会议思政课还以理论导学加情景党课的方式走进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昔日险绝难行的长征山道，如今铺就平整步道。曾经闭塞贫瘠的深山村寨，依靠红色文旅、特色产业走上乡村振兴之路。苗绣、高山茶、林下产业在大山里蓬勃生长。当年红军踏过的荒山险岭，如今既是红色研学的实景课堂，也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长征精神在群山之中生生不息。
3: 山是毛泽东长征诗词里最核心的意象，山见证近百年沧桑巨变，也印证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九十载岁月流转，十六司令三首留给今天的启示，早已超越战争年代的烽火叙事。九十年后回望，这些山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坐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山。学业之山，事业之山，人生之山。毛泽东同志用三首十六字令给我们新感悟。山不是障碍，而是脊梁。山不会主动让路，但攀登者可以向上。当你把山踩在脚下，山就成了你的高度。年轻人在面对自己的大山时，不妨想想这三首小令，你也可以成为翻越人生之山的豪迈者，也能成为干事创业中的那座主天之山。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 为乡村振兴注入

0: 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新华指数研究院编制的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发布。该指数选取全球19座代表性锂电产业城市开展综合评价，综合指数依据得分划分为领先级、优质级、特色级三个层级，其中领先级共8座城市，我省新余、宜春入选，跻身本次评价的全球锂电产业绿色发展第一方阵。
2: 近日，国家文物局向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标志着景德镇可独立开展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1: 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品鉴推介会暨品牌战略发布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现场发布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标识、IP 形象、铜鼓小精灵等。与会专家围绕铜鼓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2: 今天，赣州国际陆港开出首趟直达苏州西站的图定班列，满载实木沙发、床具、定制家具等南康家具货品，这标志着赣南家具产业进军华东长三角市场，新增了一条稳定高效的铁路物流通道。
1: 昨天，瑞金举行新长征再出发，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社会各界近千名代表在沉浸式徒步研学中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认为，第四季度我国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的基础。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后天，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同时，西南地区的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持续。
2: 金秋十月，菊香蟹肥，网传今年大闸蟹行情崩盘，跌至地板价。记者探访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现，今年大闸蟹丰产，在国庆假期后，中小规格的普通蟹小幅下降，但是大规格的精品蟹货源紧俏，价格坚挺。商户表示，国庆假期之后，大闸蟹价格回落是历年的常态，并非网传的全线崩盘。
1: 近日，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有消息称，在国庆假期后，多地烘焙门店陆续停售这一单品。昨天，记者探访位于湖北武汉的烘焙门店，发现一家店铺的超长蛋挞的单日销量已从上市初期的100份左右降至20-30份。而另外一家店铺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超长蛋挞卖得还可以。
2: 昨天晚上，四川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发布通报，28人因不文明行为被终身禁入。这些人存在向大熊猫室外活动场地投掷物品、逃避安检、带宠物入园等行为。
1: 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在本次会议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当选该机构后任主席，2027年到2028年。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这是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1: 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降水概率10%，20到30度；九江晴，17到28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20到29度；吉安晴，18到32度；上饶晴，17到31度；鹰盘晴，18到30度；抚州晴，17到31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6: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6: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4: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0: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1: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0: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

0: 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

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无趣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脑醉人茫茫。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宝。

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

0: 开心，能开拓我的眼界，也能给我很多科学的启发。
1: 气流投篮比较有意思，还没见过用机器投。
2: 耳朵已经在被堵住的情况下，它的声音可以传到我的耳朵里面。特别想知道这个声音的秘密，
3: 会在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科学知识。
4: 欢迎来到科代表来了特别节目。哎，你知道吗？无论是天上的风、地下的水，还是我们看不见的电，其实呢都和物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里是江西省科技馆，一场场科技大秀互动体验正在这里热闹上演。哎，此刻我们几位科代表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同学们好。今天准备给他们带来哪些有意思的课程呢？
5: 从投石机比赛出发，介绍投石机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我们的杠杆原理啊。
4: 现在目前比赛最长的记录是多少？
5: 最长记录已经达到了8米多。
4: 这些孩子们有没有信心去打破这个记录？
5: 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4: 那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6: 有。
7: 今天呢会学习我们的杠杆原理啊，根据它的支点的位置，它的发力大小就不一样。那我们看到这张图上的演示图呢，阻力在这个地方，动力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一段跟支点之间的距离啊叫阻力 b， 这一段距离呢叫动力 b。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力 b 啊是比阻力 b 长的，那这种杠杆呢它就叫做一个省力杠杆，那反过来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费力杠杆。
8: 杠杆原理，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基本定理之一，指的是在一根杠杆上力与力臂的乘积相等时，杠杆处于平衡状态。生活中很多物件都是通过调整力臂长度来省力或增大作用效果，例如剪刀、跷跷板、筷子。
7: 你看费力杠杆它怎么样？省距离，我这里动这么一点点，你看它这边就抬高了很多。而我们的投石机啊，它做成费力杠杆，它只要足够高，抛得够远，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更安全，也更实用了。等会儿你们要做投石机了。
5: 垂直套下去，它就不会散架了。这四个你随便扣哪个都可以。
9: 做好了再出去试。
5: 下了。
4: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2: 我和他做的。
4: 你跟他做的，做了哪些小改动嘞？
2: 把这个加高了，就叫做加长了一下，加长可以让它更高一点。
4: 准备挑战多少米啊？
2: 6米吧。
4: 挑战一下啊，你来试一下。哦，这是一次。
2: 很好吧？
7: 我们的一等奖啊。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深化链群协同，完善产业生态。全省产业集群百舸争流，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

0: 循序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 我省力争到2030年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0: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跟随记者走进鹰潭市月湖区，看当地如何管好村集体的钱袋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链群协同，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各大产业集群百舸争流，奋楫争先，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0: 这里是赣锋锂电的智能生产车间，我身旁刚刚下线的是企业自研的588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相比传统产品，它容量更大，性价比更高，精准匹配大型储能电站的市场需求。
2: 今年以来，储能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新款电芯一经推出，就精准踩上了市场节拍，为企业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赛道。目前产品订单已排满，可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面临着一道选择题。老款电芯市场需求稳定，而要布局新款电芯就得投入数十亿元，用于产线迭代、设备升级。
3: 一边是新产线等着掏钱，一边是老订单，原材料要采购，经营要运转。
2: 企业的难题就是政府服务的课题。借着我省打造锂电产业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东风，新余市主动出手，帮助赣锋锂电对接资本市场，成功引入20亿元战略投资，新产线顺利建成投产，龙头企业的扩容升级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目前新余已集聚7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4: 把分散的企业串成完整产业链，彻底改变龙头强配套弱的局面，实现从一家企业领跑到整个集群抱团领跑。
2: 一链突破，百链争先。今年江西出台14项专项举措，精准赋能121家链中企业，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省级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双梯度培育体系，让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在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同样是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当地工信部门把上下游配套资源一项项梳理清楚，引导集群企业抱团协作，互补发展。赣州好朋友科技联合集群内的装备企业联合攻关，把设备搬进江铜德兴铜矿的真实矿山场景，反复打磨，反复优化，终于研发出新一代智能选矿设备，精度比进口设备高出10%。靠着这样的协同创新，当地稀土产业正从过去挖资源卖原料，向高端装备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应用全面跃升。
5: 江西稀土和钨等等有色金属非常丰富，它的研发海选也到应用已经上来了，就它的整体水平在提升，现在到了高端制品15，这个非常有前景。
2: 集群成市，成效亮眼。目前全省培育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全面覆盖1269行动计划6大重点领域，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6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全省118个省级产业集群中111个集群营收突破100亿元，筑牢百群百亿产业发展大盘。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营收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较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为江西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昨天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这是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的一次再学习、再动员、再部署， 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江西。

0: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三年来，全省上下牢记殷殷嘱托、矢志真抓实干，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攻坚克难，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大家表示，这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落地生根、转化见效的生动实践。
1: 3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全省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7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连续上榜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上榜数量位于中部第一。
2: 加快 5G、5GA、万兆光网络和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深度参与赋能江西省"1269"重点产业链行动计划，打造了100余个国家级、省级 5G工厂标杆。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京西积极探索以古村资源为载体，植入红色文化。
3: 新鲜文化、生态康养等元素，让老百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3年来，我们扛牢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粮食产量稳中有升，持续擦亮江南菜香的品牌，蔬菜、香肉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入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农村人间环境更加完善。
0: 跟着全省发展的步伐，一起干、一起拼，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产业发展越来越稳，老百姓就业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宽，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
4: 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5: 强化"十五"规划引领，分级分类推进美丽样板建设，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不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6: 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建强管好用好。
7: 三十一史维权平台，不断健全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8: 推进需求清单、资源清单、责任清单治理工作模式，打造精准推哨、协同分哨、高效应哨、闭环频哨工作机制，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9: 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推动锂电新能源。 装备制造2大百亿集群产业，演练壮群，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推进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力量。
0: 国省日前印发《江西省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围绕关键供给融合应用、载体平台、生态培育四方面，部署14项重点任务。 具体包括强化工业算力与数据支撑，分级分类培育人工智能服务商，形成应用级、专业级、引领级有序梯队，推行算力券、模型券、产品券普惠工具，降低企业智能化升级成本等。力争到2030年，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10: 村集体的家底厚不厚、账目清不清，折射出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鹰潭市月湖区，当地以监督推动农村集体三司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把糊涂账算清，把明白账晒出来，让村民心里更亮堂、更安心。
0: 傍晚时分，月湖区东川村的露营地升腾起烟火气，游客们围坐一起品尝乡野风味，营地的热闹。 带火了村民的日子，让不少人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
11: 一个月多少啊？
12: 3000多，
13: 回去还可以做饭呢，
14: 照顾的家。
15: 我们城里肯定越搞越好。
0: 这片营地以前是村集体闲置多年的晒谷场旧仓库。村党支部书记詹东树说，招租以后直接带动集体经济收益150,000元。东川村的变化是月湖区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的缩影。整治之前，不少村集体的家底是一笔糊涂账，嘴上村就是如此。13口鱼塘、23亩荒地、共88亩集体资源被无偿占用了多年，村民意见很大。
1: 当时就认为他们搞不下来，都认为是难办的。
0: 群众的意见正是纪委监委监督办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
3: 我们发现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存在资产抵触不清、承包合同管理不规范、日常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0: 要还村民一本明白账，先得把家底查清楚。鹰潭市月湖区纪委监委督促农业、财政、审计等8个部门组成专班，对16个村社区逐村过筛对账消耗。
4: 区纪委监委坚持牵头抓种、纪律攻坚、合力共治，聚焦资金使用、资产处置、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一体推进查改治，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5: 我们也强化村一级的巡查力度，采取了机动巡查和回头看相结合的方式。
0: 嘴上村备战多年的鱼塘和荒山是第一块硬骨头，纪委监委跟进监督，村两委动员老党员、老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全部收回，重新依法公开出租，一年为村集体增收8000多元。
6: 你们满意吧？对，
1: 满意，非常满意。
0: 家底理清了，更要管长远。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月湖区16个村社区全部接入三资监管平台，村级财务支出线上支付率达100%。集中整治以来，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从2023年底的1675亿元增长到2064亿元，建成贯通省市县乡村组的穿透式智慧监管平台，千亿资产、百亿资金、10万份合同一网统管。阳光村务马上支覆盖全省行政村，盘活闲置资产2845宗，闲置资源1998宗。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16亿元。村民在家门口上班，鱼塘重新发包，租金打进集体账户，通过农村集体三资整治，一笔笔历史糊涂账变成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的明白账。清产合资不是终点，而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起点。集体家底明晰了，钱袋子守好了，村民心气就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步子也就迈得更稳更实。景德镇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准备情况。本届瓷博会将于10月18号至22号举行，以创意创新、赋能产业为主题，邀请800多名竞卖嘉宾、19个国家、37个海外陶瓷品牌参展，并设置上合之窗主题展，庆祝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除陶博城主会场外，还将设多个分会场。
7: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本次交易会将于10月16日至18日举行，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覆盖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成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全产业链，将举办2026年度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全国中医医院院长高质量发展管理研讨会，为中医药产业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8: 本届药交会聚焦产业升级、经贸合作、文化赋能、城市赋能，全力打造高水平的产业对接平台、普惠性的市民体验舞台、全方位的城市形象展示窗口，
9: 推出全国民老中医大型义诊、惠民商品交易会、新民夜市等系列群众参与度高、体验好的文旅项目，让群众在看中医、品药膳、观药景、逛药市中感受千年药都的文化魅力。
10: 金秋十月，赣婆大地云海翻涌，候鸟归来，花海绽放，晒秋如画，一幅幅秋日画卷正次第铺展。
0: 拂晓时分，武宁县修河流域上空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远看气势磅礴，近看气势。

0: 有雅致，整条修河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这两天，数十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飞抵鄱阳湖，在湖面与沿岸草洲驻足休憩。它们是冬候鸟迁徙的先遣队，眼下湿地草木蓬勃生长，为候鸟提供了优良生态环境与充足的食物。赣北湿地候鸟翩跹，赣西矿山也焕发新生。走进萍乡安源区，这片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曾经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观光步道在花海间穿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1: 金灿灿的，特别好看，周末带家人过来拍照散心，特别舒服。
0: 进入十月，我省各地梯田古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佳的赏秋时节。在崇义上堡梯田，一层层梯田金黄一片，顺着山势铺向天际。在婺源黄陵古村，晒秋正盛，红彤彤的辣椒，金黄的玉米，白净的萝卜，勾勒出一幅浓浓的秋日烟火图。
2: 五彩的晒秋搭配着徽派的老房子，氛围感呢特别的足。像这种乡村烟火气是我们在城市里面感受不到的。
3: 这里的晒秋不是刻意的景观，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特别有生命力，随便一拍都是大片。
4: 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接下来我们到九江和南昌去看看两个温暖人心的瞬间。
0: 德安县一名男孩近日在玩耍时，右手手臂被喷泉孔洞紧紧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先用衣物包裹男孩身体，随后边观察男孩手臂位置，边对周边大理石地面精准破拆。七分钟后，男孩手臂成功取出，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暖心一幕也发生在南昌红谷中大道，一辆白色小轿车失控侧翻，有人员被困，公交司机戴火金恰好驾车经过。
5: 我想把那个车子扶正，一个人力量有限推不动，然后我就喊路人车上的乘客下来帮忙一起推正一下。
0: 众人合力将侧翻车辆推正，戴火金组织乘客重新上车继续营运。
5: 在路上碰到这种情况，伸手帮忙是本能，也是一份责任。
0: 危难时刻，凡人善举最动人心。也要提醒大家，带孩子游玩留意喷泉、护栏等危险缝隙，被卡不要硬拽，应及时报警求助。开车杜绝分心，遇到险情先保护好自己，再科学求助。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江西省天然气管网工程建设项目近日入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国别代表性项目，项目总投资91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新开发银行贷款4亿美元。
8: 由江西湖北两省社科院和长江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昨天在上饶举行，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近100名专家学者围绕长江移民文化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学术交流与分享。
0: 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品鉴推介会暨品牌战略发布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现场发布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IP 形象铜鼓小精灵等，与会专家围绕铜鼓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2024至2025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吉安站近日在吉安开赛。 CBA 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职业篮球赛事。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动近日在南昌举行，活动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吸引了全国31支代表队参与。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9: 欢迎来到全新声音世界。
10: Hello New Voice New World，
11: 每天都有些与众不同，
9: 本土新闻新鲜指导，经典声音重新演绎，生活服务在您身边，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读取试音下载完成，主流声音价值传播。 AM 729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1: 今年的庄稼呀，长得真好哎，路修通了，网也通了，咱们乡下的日子哎，是越来越好喽。
2: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把新技术、新想法带回老家，家乡的土地大有可为。
3: 春播希望，秋收硕果，新时代的田野上，良田稳产，乡村美丽，百姓安居。新农人扎根乡土，新产业赋能乡野，旧村落焕发新容颜，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4: 踏踏实实种地，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就是最好的光景。
3: 关注农业，守护农村，关爱农民，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

0: 目前产品订单已排满，可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面临着一道选择题。老款电芯市场需求稳定，而要布局新款电芯，就得投入数十亿元，用于产线迭代、设备升级。
1: 一边是新产线等着掏钱，一边是老订单，原材料要采购，经营要运转。
0: 企业的难题就是政府服务的课题。借着我省打造锂电产业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东风，新余市主动出手，帮助赣锋锂电对接资本市场，成功引入20亿元战略投资，新产线顺利建成投产。龙头企业的扩容升级，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目前新余已集聚7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2: 把分散的企业串成完整产业链，彻底改变龙头强配套弱的局面，实现从一家企业领跑到整个集群抱团领跑。
0: 一链突破，百链争先。今年江西出台14项专项举措，精准赋能121家链中企业，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省级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双梯度培育体系，让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在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同样是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当地工信部门把上下游配套资源一项项梳理清楚，引导集群企业抱团协作，互补发展。赣州好朋友科技联合集群内的装备企业联合攻关，把设备搬进江铜德兴铜矿的真实矿山场景，反复打磨，反复优化，终于研发出新一代智能选矿设备，精度比进口设备高出10%。靠着这样的协同创新，当地稀土产业正从过去挖资源卖原料，向高端装备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应用全面跃升。
3: 江西以稀土和钨等等有色金属非常丰富，它的研发还宣冶到应用已经上来了，就它的整体水平在提升，现在到了高端制品15，这个非常有前景。
0: 集群成市，成效亮眼。目前全省培育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全面覆盖1269行动计划6大重点领域，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6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全省118个省级产业集群中111个集群营收突破100亿元，筑牢百群百亿产业发展大盘。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营收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较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为江西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昨天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这是站在15五新起点上的一次再学习、再动员、再部署，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奋力开创江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3年来，全省上下牢记殷殷嘱托，矢志真抓实干，围绕打造3大高地，实施5大战略，攻坚克难，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大家表示，这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落地生根、转化见效的生动实践。
5: 3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全省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7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连续上榜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上榜数量位于中部第一。
6: 加快 5G、5GA、万兆光网络和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度参与赋能江西省1269重点产业链行动计划，打造了100余个国家级、省级 5G 工厂标杆。
7: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江西积极探索。

0: 以古村资源为载体，植入红色文化、新鞋文化、生态康养等因素，让老百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1: 三年来，我们唐劳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粮食产量稳中有升，持续擦亮江南菜香的品牌，蔬菜、香肉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入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完善。
2: 跟着全省发展的步伐，一起干，一起拼，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产业发展越来越稳，老百姓就业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宽，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4: 强化“十五”规划引领，分级分类推进美丽样板建设，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不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5: 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建强管好用好三十一史维权平台，不断健全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0: 推进需求清单、资源清单、责任清单治理工作模式，打造精准推哨、协同飞哨、高效应哨、闭环平哨工作机制，切实解决群众的积难除胖问题，
6: 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推动锂电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百亿集群产业演练壮群，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推进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力量。
3: 我省日前印发《江西省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围绕关键供给、融合应用、载体平台、生态培育四方面部署14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强化工业算力与数据支撑，分级分类培育人工智能服务商，形成应用级、专业级、引领级有序梯队，推行算力券、模型券、产品券普惠工具，降低企业智能化升级成本等，力争到2030年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7: 村集体的家底厚不厚、账目清不清，折射出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鹰潭市月湖区，当地以监督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把糊涂账算清，把明白账晒出来，让村民心里更亮堂、更安心。
3: 傍晚时分，月湖区东川村的露营地升腾起烟火气，游客们围坐一起品尝乡野风味，营地的热闹带火了村民的日子，让不少人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
8: 一个月多少啊？
9: 3000多，
10: 回去还可以做饭呢，
11: 照顾的家。
12: 我们城里肯定越搞越好。
3: 这片营地以前是村集体闲置多年的晒谷场、旧仓库。村党支部书记詹东树说，招租以后直接带动集体经济收益15万元。东川村的变化是月湖区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的缩影。整治之前，不少村集体的家底是一笔糊涂账，最上村就是如此。13口鱼塘、23亩荒地、共88亩集体资源被无偿占用了多年，村民意见很大。
13: 当时就认为他们搞不下来，都认为是难办的。
3: 群众的意见正是纪委监委监督办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
14: 我们发现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存在资产抵触不清、承包合同管理不规范、日常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3: 要还村民一本明白账，先得把家底查清楚。鹰潭市月湖区纪委监委督促农业、财政、审计等8个部门组成专班，对16个村社区逐村过筛对账消耗。
7: 区纪委监委坚持牵头抓种、聚力攻坚、合力共治，聚焦
3: 将单杠梯平稳下放至滩涂区域，小心翼翼靠近被困男子，随后俯身发力抱住男子右腿，缓慢向上提拉。由于滩涂淤泥吸附力极强，救援阻力巨大，提拉十分艰难。经过艰苦努力，男子两条腿相继脱困，随后

0: 消防员引导男子沿梯子攀爬，安全转移至岸边。前几天，江苏连云港也有一名11岁男孩赶海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男孩被困位置距离岸边约30米。消防员靠近被困男孩后，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边淤泥，帮他解除束缚，随后将男孩安全转移到岸边。消防员提醒，赶海不要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潮汐、滩涂路况。老人、儿童游玩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1: 海边观景、礁石垂钓，也要注意潮汐变化。涨潮速度快，隐蔽性强，近期也有多人被涨潮截断退路，被困礁石。
0: 近日，在福建福州长乐区文岭镇北猫山海域，两名游客因不熟悉潮汐规律，被上涨海水围困在距离岸边15米的礁石上。消防员赶到后，发现现场暗礁密布，浪大水急，涨潮后水深达2米，救援船无法靠近，消防员穿戴防护装备涉水抵近，为两名游客穿戴救生装备，成功将他们安全转移上岸。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烟台海边也发生同类险情，三名游客在礁石垂钓时遭遇快速涨潮，导致被困。事发时海面风力达8至9级，巨浪不断拍打礁石，险情紧迫。消防员携带救生装备涉水靠近，为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设备，成功将三人全部救回岸边。消防员提醒前往海边游玩垂钓，务必提前查询潮汐时间表，远离无人值守野滩礁石区域，同时切勿长时间滞留近海礁石，发现潮水上涨立即撤退，一旦被困不要盲目涉水逃生，及时报警求助。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暂停运营。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沙特和也门的多个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地时间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说，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东南部的青尼罗州等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千名百姓流离失所。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7.6 级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10号下午，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闻媒体矩阵。我是王雪，再会。
2: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4: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你觉得如沐春风，你们有着相同的频率，

分享你的故事，他是你最好的倾听者。你告诉他你的经历，不需要担心太多。所以这世间最打动人的，就是精神上的共鸣，这也是情感当中最妙不可言的状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致人海中永不走散的我们。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你觉得如沐春风，你们有着相同的频率，你分享你的故事，他是你最好的倾听者，你告诉他你的经历，不需要担心太多。所以这世间最打动人的就是精神上的共鸣，这也是情感当中最妙不可言的状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致人海中永不走散的我们。

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一个人，即使风雨来袭，也愿与你岁岁同行，走至风萧雨停，共看岁月静好。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你觉得如沐春风，你们有着相同的频率，你分享你的故事，他是你最好的倾听者，你告诉他你的经历，不需要担心太多。所以这世间最打动人的就是精神上的共鸣，这也是情感当中最妙不可言的状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致人海中永不走散的我们。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你觉得如沐春风，你们有着相同的频率，你分享你的故事，他是你最好的倾听者，你告诉他你的经历，不需要担心太多。所以这世间最打动人的就是精神上的共鸣，这也是情感当中最妙不可言的状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致人海中永不走散的我们。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你觉得如沐春风，你们有着相同的频率，你分享你的故事，他是你最好的倾听者，你告诉他你的经历，不需要担心太多。所以这世间最打动人的就是精神上的共鸣，这也是情感当中最妙不可言的状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致人海中永不走散的我们。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你觉得如沐春风，你们有着相同的频率，你分享你的故事，他是你最好的倾听者，你告诉他你的经历，不需要担心太多。所以这世间最打动人的就是精神上的共鸣，这也是情感当中最妙不可言的状态。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致人海中永不走散的我们。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你觉得如沐春风，你们有着相同的频率，你分享你的故事，他是你最好的倾听者，你告诉他你。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奉元帅邓禹之命，出了昆阳南门，就杀进巨无霸大营的营门。几个人通名报姓，就杀进敌营，冲着敌兵是大杀大砍。姚齐现在是有了经验了，这条大枪使开了，扎的敌兵纷纷倒地。陈鹏跟马武两口大刀多厉害呀，杀的敌军人头乱滚。杜茂把这叉一摆，杀的敌人是抱头鼠窜。这哥四个催马在敌军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就好似虎荡羊群。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高声喊嚷：了不得了，好厉害呀，这姚齐呀、马武、陈鹏啊、杜茂啊，真厉害呀。四位先锋官所到之处，敌军是纷纷倒退，就闪出了一条道路。四先锋杀到里。

一看500名弓箭手围住3个人正在射他。4位先锋官不认得任尚，但是认识陈启、周宗啊。陈启、周宗，不要害怕，我等前来救你。4位先锋官往前一杀，这弓箭手哪禁得住啊，是乱窜乱跑。陈启、周宗虽然身体有点伤，但是都不要紧，这时候任尚已然周身是箭，就跟刺猬一样了。陈启、周宗就冲摇马岑度四先锋喊：4位先锋大人，我们前头走了，石产的这个人是任光的哥哥，千万千万把他救进城中。哎，好吧，你们赶紧进城。陈启、周宗两个人往北杀，杀出敌营，够奔昆阳南门。4位先锋官直奔任尚，前后左右就把任尚给围住了。敌人的兵将惧怕汉营4先锋之勇，离着挺远，乱喊乱叫，可不敢过来。任尚是举着铲，慢慢的往北走。4位先锋官一看他浑身带这么重的伤，还能走路，也不怕疼，心中十分钦佩。巨无霸呢，这时候正要从后营到前营来捉拿任尚，哎，也是该着，后营又有喊杀之声，就乱了。巨无霸不知道后营又出了什么事，催马往南，带着偏将、副将、牙将前来迎敌。到了后营一看，果然有3员汉将闯营。巨无霸喊了一声：我兵闪开了。兵将往4外一闪，当中间闪出来3员汉将。巨无霸一看，这头一员战将远瞧好像一座黄金塔，戴金盔，婴儿洒，身配一副黄金甲，护心镜亮如月，与他为正是俩。坐下一匹黄骠马，金瓜硕是真可把，看面貌亚赛黄历瓦，身体雄壮真可夸。再一看后边2员悍将，一个是金盔金甲，大红战袍，紫红的脸膛，胯下马掌中一对金鞭；一个是银盔银甲，素战袍，白方脸，掌中一对银鞭。书中暗表，这3个人是来闯营入城报号的。使朝天金瓜槊的是纪言观的守将马成，2个使鞭的是南阳城守将殷红的2个儿子殷文、殷武。咱们前文书说过，刘秀娶妻殷丽华，那殷丽华长得貌美绝世无双。殷文跟殷武呢是殷丽华的2个兄弟，殷红是刘秀的老岳父。殷老员外听说王莽几十万大兵围困昆阳不放心，所以让2个儿子殷文、殷武到昆阳城前来报号。这哥俩走在途中遇见马成了，所以跟马成商量3个人一块来闯重围，就杀进了王莽大营。巨无霸催马就奔了马成：你是何人，敢来闯入我营？马成在手中一横这朝天金瓜槊：巨无霸，我告诉你，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纪言观守将马成是爷，你是巨无霸吗？不错，正是你家巨先锋。马成往前一催马，举起槊来，唰，奔着巨无霸就砸。巨无霸立刻横刀招架，2个人二马盘桓就动起手来了。殷文、殷武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催马往前就走。从巨无霸左右过去了，巨无霸的偏将、牙将就拦住厮杀。殷文、殷武把全身的能力全都施展开来，跟敌人面前抡开双鞭。敌人就没把这2个人拦住，2个人投奔右营去了。马成跟巨无霸扇了3、4个回合，也分不出胜负来。巨无霸还真打心里佩服这马成，心说这身功夫可够得上是上将之勇啊。马成这动着手，一看殷文、殷武走了，他也没心恋战，闯营报号要紧，所以舍了巨无霸，催马往北。巨无霸不放啊，高声喊嚷：哪里走？巨无霸催马正追呢，突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巨无霸，你今天还想活吗？巨无霸心说今天

营中怎么这么乱呢？季欧霸赶紧勒马回头一看，又来了一员悍将。这员悍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头戴一顶荷叶宾铁盔，嵌明珠镶一宝，铁磨额双腮豹，乌有甲龙鳞绕，内衬一件皂征袍，蟒翻身龙探爪，混铁钩钩环套，护背旗背后飘，乌有靴云根绕，坐下马乌云豹，淅沥沥连声叫，看身材一丈高，看面貌天生造，两道眉入鬓角，大环眼光滑好，半步刚然海下飘，方天戟淡安桥，好似大蟒拦路叫，但凭出手不空回，敌人一见浑鹤帽。季欧霸一看，暗暗夸奖，这员悍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真是一位将军呐。他拨着马头就回来了，来将通明。季欧霸，我告诉你，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颍阳守将，姓樊名凯，字世荣。樊凯，你可知道我季欧霸刀法厉害？你竟敢闯入我营吗？告诉你，刘秀君臣已然被控孤城，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不久就要被祸遭擒。你要支持打我，正好弃汉归心，如其不然，休想过去，我大刀之下而是难讨公道。樊凯气往上撞，往前一催啊，扑噜噜把大戟倒开了，使宾铁大戟这几尖奔着季欧霸就扎。季欧霸立刻用刀招架，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樊凯这条戟就跟乌龙搅海一般，一戟比一戟快，一戟比一戟急，戟戟不让季欧霸还招。季欧霸跟他杀了几合，两个人也没分出胜负来。这个樊凯也不愿跟季欧霸在这儿真杀实砍。季欧霸，我告诉你，我今天是入城报号，并不是列阵征杀，让你多活片刻，来日阵前必要你项上人头。说完虚点一戟，催马往北就跑。季欧霸在后边就追呀，前边的偏将牙将百兵人拦住樊凯，这樊凯大喊一声呸，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旁边一员战将扑通掉下马来了。樊凯这抖着戟心说，敌人这员战将让我一嗓子就给喊得掉下马来了。其实樊凯也错了，你想一想，季欧霸。

0: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矬子指军章在两军疆场就跟巨无霸动起手来了。矬子三尺多高，不到四尺，巨无霸身高丈四开外，这一大一小，巨无霸这口刀跟一扇门似的，唰，这么一扇。汉兵汉将把眼睛都闭上了，这么点小矬子还不得让他这刀扇死啊。等巨无霸二次刀扇下来的时候，小矬子智军章借着大刀的锋利，丹田往上一提起，唰，燕子飞鹰纵，他起来了，然后脚朝天头朝下，拿着铁棒槌就奔着巨无霸这脑袋打来了。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往上就扇，还唰，这要是扇上，那矬子就得被扇死啊，不扇死也得摔得筋断骨折。眼看刀要扇上了，突然间智军章没了，巨无霸十分纳闷，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就找不着矬子这人影，心说这智军章上哪儿去了。忽然间巨无霸就听见自己三千大队喊上了，巨先锋啊，您可留神呐、啊、那个小矬子啊藏在您马肚子底下了。巨无霸这才

马一踩，你的命就保不住了。这也就是矬子治军章啊，他这功夫太好了，贴在九把这匹马的马肚子上，任凭你马怎么跑，我掉不下来。不但掉不下来，两只手拿着小棒槌，他得跟九把动手。右手的棒槌，啪，这一下就打到九把的右脚的踝的骨上了。哎呀，九把直咧嘴，拿着大刀的刀嘴往右边一杵，想把这矬子杵死。没想到智军章往这边一摘呗，就到了马肚的左边了。用左手的小棒槌往九把左脚上啪，又一下，呀，打得九把疼痛难忍。九把用刀往马的左边一杵，呲溜，九把又跑右边来了。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左右开弓，拿这小棒槌就打九把这两只脚，疼得九把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怎么拿刀钻也杵不着这矬子。汉军中大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刘文殊，还有全军的将士儿郎，看矬子智军章有这么好的功夫，谁不佩服？姚琦高兴了，姚琦拨马归队了。邓禹就问姚琦：“姚琦，这位就是你的朋友吗？”“哎，没错，正是。”“他叫什么？”元帅要问呐，他姓智名运，字军章，人称飞天大王。姚琦呀，难道说他就是宝泉山的二侠吗？哎，不错，正是我姚琦的朋友。大朋友是宝泉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叔，这是我的小矬哥哥，宝泉山的二侠飞天大王智军章。呵，姚琦这美呀，姚琦这意思，看我姚琦就是朋友。元帅邓禹就跟左右的战将说：“众位将军，你们别看这位飞天大王身躯短小，我军中所有的战将没人能敌得住他。那天焚烧九把凉台，肯定就是他了。”汉兵汉将一看智军章跟九把动手，打得九把是哇哇怪叫，人人都痛快呀。九把有生以来谁也没这么打过他呀，气得他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可是又没办法制住这个矬子。两个人马上部下动着手是没结没完，打了半天，突然间天空上阴云渐沉，唰，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眨眼之间宇宙全都是白的了。元帅邓禹有心叫智军章不用再战九把了，想把这位义士接进城中，请千岁摆上酒宴款待义士，求他帮助灭王莽复兴汉室。元帅邓禹想到这儿，就传下命令来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汉军要鸣金收兵了。智军章听见没有？听见了。智军章听见阵中鸣金，就应该归队。可是智军章是个惊天动地的人物，自己弄不死九把，对不起三弟姚琦，也不愿意进昆阳。所以智军章心说：汉兵队中鸣金，让我归队，我智军章一不在你刘秀驾前称臣，二不在你汉营当差，我是来帮忙的，我是自由人，我不怕你这闻鼓则进鸣金则退的军令。所以鸣金之后，智军章也没过来。元帅可急了，这雪是越下越大，没法动手了。姚琦，天降大雪，本帅可要撤兵入城了，你这朋友可怎么办呢？哎，元帅您收兵回营。哎，我这朋友一窜就能上城，城墙挡得住王莽的兵将，可挡不住飞天大王。元帅一听姚琦说的有理，立刻传下命令来撤兵入城。嘡啷啷啷啷啷啷，三阵锣响，汉兵汉将撤进了昆阳南门。众战将到了南门里，然后登城往南观看，就瞧见在地上有个小白雪人窜蹦跳跃，跟着九把动手。那九把那么高的身量，这小雪人这么点儿，哎呀，这功夫可就绝了。

0: 看着看着，忽然间听见智军章高声喊嚷：你家矬爷爷去也！跟着智军章就像个雪球似的在雪地上一滚，回归宝君山走了。元帅邓禹这才放心，保着千岁刘秀跟众战将回归帅府。这场大雪太大了，一直下到深夜，引炮响立即归城。元帅又伸手拔出第四支令箭，立中仁光听令：走走，你们二位战将带着1000兵在南门里候令，如果四位先锋官闯营不利，马上出城把四先锋接应回来。遵令。这样各路战将立刻出大营点兵，就在昆阳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里头候令了。邓禹立刻命人备马在辕门上马，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先锋要保着刘秀闯重围到三江请兵，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我是雪坤。虽然说时间始终以自己的节奏向前，但是我们感知到的时间快慢却会被我们的心境所影响。某一日惊觉鬓角已经有了白发，才发现最忽视的人往往是身边的亲人。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地倾听过母亲，没有坐下来好好地和她说说话，拉拉家常呢？母亲的遗憾又是什么？一起来分享散文《就这样看着她》，作者樊小纯。就这样看着她，作者樊小纯。吃午饭时，母亲说她昨天卸妆的时候用了某种洗澡用的海绵，原本以为挺柔软的，但是用在脸上却觉得疼。她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说外婆在瘫痪并且丧失语言能力以后，阿姨和她就是用这种海绵帮外婆擦洗全身的。她说外婆就算疼

也说不出来呀。餐厅里零零散散坐了些人，母亲坐在那里，把脸埋下，肩膀颤抖着。我如同被他的话打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像个木头一样不敢看他，只能看向餐厅的另一边。我说：“妈，别哭了。”我身上女性的一面不见了，我觉得自己当时像一个青春期里不知道怎么表达情感的男孩子。这些天有机会，我会和母亲一起走路去游泳。走路时，我喜欢把手臂绕在她的肩膀上，她怕热，总要把我推开。搭着母亲的时候，我觉得她的肩膀比以往低了一点，她大概缩了1到2厘米吧。在我成年之后，我总想让她多感受一些肢体上的亲密。今天回家的时候，我摸了摸她的脸，亲了她几下。外婆是今年过世的，我坐在沙发上看书，看到母亲在扶外婆相框上的灰，母亲的手停一下，摸一下，我的目光在她的后背也摸了一下。就这样，我看着她，她看着外婆。就这样，我看着她，她看着外婆，不同时代的女性出现在同一句话里，同一个画面里，血脉相连，心意相连，那一刻，或许已经不需要语言了。

早上上班的时候，恰逢楼下的老大爷送小孙孙上学，他们一边下楼梯一边背唐诗。老大爷夸奖小孙孙很厉害，小孙孙开心地一蹦一跳，这一老一小就这么一人一句下了楼。我跟在后面，不由得嘴角上扬。遇见传承，遇见你，遇见枕边阅读。

一个女性从孕育生命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心就成了母亲的心，这颗心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冷了热了，胖了瘦了，哭了笑了，一切都牵动着母亲。哪怕孩子大了独立了，甚至会觉得母亲的关心有一点啰嗦了，母亲的心还是会习惯性的想着孩子，念着孩子。下面一起来分享丁立梅的散文《母亲的心》。母亲的心，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还有地里长的花生和蚕豆，晒干的萝卜丝儿和红薯片。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是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一会儿，然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着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啊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着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子在国外想吃嘞。可是他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的呀，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道，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

有人建议他，给他借钱去呀，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女儿那边啊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那花生糖可以寄吗？李边答，哦，这个倒可以。

好了，今天的枕边阅读到这儿就结束了。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编辑主持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当然是代理的，自己也没有信心。朱祁钰也不算是个胆小的人，可是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也没了主意。虽说目前他同意抵抗，但如果

备操军，包括两京备操军、河南备操军。二，备倭军，包括南京备倭军、山东备倭军。三，运粮军，包括江北所有运粮军。四，宁阳侯陈茂所部浙军。各军接到命令后立刻出发，并按时赶到京城布防，如有违抗，军令必斩。以上部队共计十余万人，可以看出这些部队并非主力，大多都是预备役或是后勤部队。主力部队去了哪里呀？全埋在土木堡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最精锐的京城三大营以及京城附近的主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剩下的寥寥无几，即使逃回来的也早已被吓破了胆，士气全无了。要想保卫京城，只能靠这些预备役和后勤部队了。除了士兵外，要守住京城还需要一样更加重要的东西，粮食。京城人口众多，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就必须囤积运输大量的粮食。虽然目前京城内的粮食还充足，但要是被长期围困，这个算盘就不好打了。其实就在离京城不远的通州，储存着很多粮食，多到什么程度呢？仓米数百万，这么多的粮食足够京城的人吃一年，是当时最大的粮仓。但大臣们似乎并不享用这些粮食，甚至主张把通州粮仓烧掉。这又是一件怪事啊，好好的粮食不用，为何要烧掉？要知道这大臣们并非脑袋进了水，实在是因为这些粮食看得见用不成。当时的通州并不是北京城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和京城还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通州粮仓里的粮食虽然很多，却很难运进京城，因为如果要安排民工运输，耗用大量人力不说，还很危险。当时野先的骑兵部队已经在京城关外附近耀武扬威，而运输却需要很长时间，没准啊，在运输过程中对方的骑兵已经攻了进来，一旦野先军队突破紫金关，通州指日可下，而那些粮食自然也就成了野先的军粮，所以要运输粮食就必须派出军队护卫。可现在这个局势，保卫京城的军力都不足，哪还有多余的人去护卫粮食呢？这是一个难题。看来除了一把火烧掉之外，也没万士兵运送入京。呵呵，看到了吧，这就是水平。所谓有水平，就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想出别人想不出的方法。匹夫之勇人人皆有，但问题摆在眼前，能否处理好就要看能力了。于谦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十分明智地把调兵和运粮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既不耽误行军，还能免去民工的费用，同时保证了运粮队伍的安全。这叫一举三得。力挽狂澜者绝非匹夫，国士也。智勇兼备，方为国士。于谦下达了命令，自8月19日起，大明帝国境内所有可调可用之兵纷纷集结起来。这些军队啊，来自山东、河南、南京、浙江等不同省份，他们日夜兼程的行军，目标只有一个，尽快赶到京城。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啊，他们不知道野先会什么时候打过来，但他们知道的是野先迟早会打过来，只要能够在此之前赶到京城，胜利就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

0: 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

0: 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5: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6: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5: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7: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5: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8: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5: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9: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5: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0: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5: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

0: 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3: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6: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8: 新口岸的落成。

0: 为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3: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4: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8: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 以国

0: 计划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 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进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数，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四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两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

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1: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点30分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五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点半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黄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黄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好的，张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

0: 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1: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0: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平，压力全部来到安娜列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落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1: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0: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记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2: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2: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

0: 历了太多波折。
1: 嗯，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7: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8: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9: 王参谋
10: 到，
9: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0: 是。
11: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2师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9: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1: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4: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

0: 杨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2: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去走。
1: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3: 打！给我死里打！
1: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3: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
4: 不要怕，冲啊，
5: 同志们，
4: 冲啊！
1: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6: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1: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7: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1: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8: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
5: 我的口音，他们
0: 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2: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十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3: 明白，告诉你迅速阻遮隐蔽。
4: 报告指挥员，我架扎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集中备份。
1: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5: 火箭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这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号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1: 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 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6: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这款导弹呢，其实它应该说算是一款中近程的导弹，主要呢打击的是陆上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门的角色。
1: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 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6: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 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十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1: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极限环境中完成机动、隐蔽、发射全流程训练，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大国重器都能够拉得出、藏得住、打得赢。
5: 我们的地域比较广，所以说火箭军在发射阵地的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大，伪装阵地和战时所采用的真实发射阵地之间可能它就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潮湿的雨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 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

0: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1: 视频呢，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0: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2: 锯齿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敌人呢不敢靠近，你靠近的话呢我就打你，你的导弹射程越远打得越准，它就会离你更远。我们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我不仅火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的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它不走寻常路线嘛，它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它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6: ：“No brainer。”
7: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5: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地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6: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5: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七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8: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5: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9: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10: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11: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共同来支持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5: 政治层面之外，这项行刑计划在法理角度同样充满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死刑执行规则，联邦层级执行死刑，严禁任何录音、录像和网络传播。但军事司法系统是另一套逻辑，军事死刑需经美国总统批准，陆军条例赋予陆军部长指定执行方式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有禁令，而军事条例并没有同类的限制，直播枪决恰恰卡在两套规则的缝隙之间，没有先例可循。除此之外，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5: 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
12: 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5: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张家俊指出，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
12: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形象，并且转移舆论焦点。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从严的司法实践来扭转死刑执行减少的趋势，回应部分选民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哈桑 案本身也已经被高度政治化。

0: 特朗普政府也是想通过对这种极端个案的极致处理，来传递他的特定的政治信号，所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死刑案件的范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趋势。
1: 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至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2: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3: 新闻纵横，追问。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到十三号，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今天开始到十五号，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期间设置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现场考察线路和主题展示活动，与世界运河城市对话，共同探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之道。国际方面，今天起到1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秋季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行。当地时间12号，欧盟成员国外长将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欧盟进一步扩